0: 慢如果不守規矩就會被炸飛。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在聲明之中表示，軍事領導人奧達及其妻子和兩名兒子在以色列日前對加沙城一棟民居發動的空襲之中身亡，又指以方的暗殺、圍困和飢餓政策無法達到佔領這片土地的目的。新華社引述加沙地帶醫療部門消息人士報導，以軍在當地星期二晚的空襲造成包括奧達和家人以及兩名途人在內共六人死亡，共有大約20人受傷。以色列軍方表示，奧達是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突襲以色列的策劃者之一。哥倫比亞北部一個軍營附近發生爆炸襲擊，至少12名士兵受傷。國防部長桑切斯發表聲明，強烈譴責襲擊，宣布懸賞緝拿施襲者。當地傳媒報道，施襲者當地星期三凌晨在一架行駛的汽車上，向位於瓜希拉省首府里奧亞查一個軍營的方向投擲數量不明的爆炸物，多名士兵受傷送院。反政府武裝哥倫比亞民族解放武裝被指發動這次襲擊，這個組織被美國和歐盟列為恐怖組織，主要是哥倫比亞境內、太平洋沿岸地區以及哥倫比亞和委內瑞拉接壤邊境地區活動，據報有數千名成員。翻嚟本港，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執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亦都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俾相关執法部门跟进，并且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同资料。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44点，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0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5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3.53美元，卖出4454.1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是清晨。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欢迎来到好角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好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

能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还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着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拿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冇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冇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冇了，怕是因为冇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二十一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要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0: 今次是一个非牟利没有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舍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2: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1: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2: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3: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披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文件内容，当中提及一个月之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并且解除美国对伊朗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白宫批评报道内容不实，纯属捏造。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目前仲未成功。美方对此并不满意，但是美方将会满意。面前只是有两条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彻底解决问题。传媒解读特朗普是威胁以军事手段实现目标。伊朗方面表示，正是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特朗普说，伊朗仍然渴望结束战争，但是目前的条件并未让华盛顿满意。若果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开放，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海峡。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声明之中表示，军事领导人奥达及其妻子和两名儿子在以色列日前对加沙城一栋民居发动的空袭之中身亡，又指以方的暗杀、围困和饥饿政策无法达到占领这片土地的目的。新华社引述加沙地带医疗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军在当地星期二晚的空袭造成包括奥达和家人以及两名途人在内共六人死亡，共有大约20人受伤。以色列军方表示，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哥伦比亚北部一个军营附近发生爆炸袭击，至少12名士兵受伤。国防部长桑切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袭击，宣布悬赏缉拿施袭者。当地传媒报道，施袭者当地星期三凌晨在一架行驶的汽车上，向位于瓜希拉省首府利奥阿查一个军营的方向投掷数量不明的爆炸物，多名士兵受伤送院。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被指发动这次袭击，这个组织被美国和欧盟列为恐怖组织，主要是哥伦比亚境内、太平洋沿岸地区以及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接壤边境地区活动，据报有数千名成员。回来本港，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執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亦都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俾相关執法部门跟进，并且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和资料。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44点，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0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5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3.53美元，卖出4454.1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系清晨。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5: 只要你大胆问，高人就放胆答；只要你不怕问，高人就冇有怕答；只要你勇敢问，高人就敢承担答。
6: 大家好，我虽然姓高，但唔系高人喎、啊，我仲争半寸丝扣五只衫，叫我 Philip 得啦。
5: 所以你敢问高人啊？唔系，应该系高传道 Philip 老师至啱。所以只要你敢问，高传道 Philip 老师就敢回答，敢问敢答。
7: 今日的题目是讲婚姻。
8: 婚姻的目的究竟是为什么呢？不结婚可不可以的？
6: 婚姻的目的呢，我们如果是在人的角度看，当然你有你自己个人的想法的，是吧？婚姻的目的我们都会看到，中国人就很重要，就是什么传宗接代，是吧？咁要生仔啦，生得越多就越好啦。但而家呢个时代系咪呢？肯定就唔系啦，系嘛？咁你睇到而家，就算我哋喺中国都系要限制人口啊嘛，唔可以生咁多噶，唔可以咧你随便咁啊一个生一打出嚟都得唔得？咁咧有啲咧两夫妻只能够生一个，加有啲咧就俾你生两个啊，系嘛？再生啊点啊要罚钱噶，甚至咧唔俾户口你噃，因为点解人太多都系唔得噶啦？但以往呢，我哋中国人呢是传宗接代呢、这个婚姻观呢是好紧要。但是这个目的似乎呢在现代人呢，他已经是不会再想这样东西。反而他觉得呢，大家呢是能不能够彼此相处得好呢，是吧？彼此能不能够一起走这个人生路呢？只不过有些人在婚姻都说不需要一定结婚的。啊，我们啊好就一起啦，不好呢就分开。有些人说呢，因误会呢就来到去结合。因了解呢就分手。咁呢啲呢就係讲到人同人嘅关系啦。其实婚姻呢特别讲到呢二人嘅关系。呢、这个关系呢係好密切㗎。咁呢个关系呢我哋係唔可以随便嘅分离喎。啊，你諗下结婚呢有一定嘅程序㗎嘛，係咪？你婚姻你要搞个婚礼，又要注册，又要双方家长要同意见证，又要签名㗎喎。唔係随随便便喎，你睇係咪？你都唔会求其啦，係咪？我哋睇到婚姻呢，原来呢係有一个好重要嘅，就话呢佢哋係一种嘅委身，係一种嘅承诺，係一种嘅约，大家一生一世嘅约。咁呢样嘢呢，你点解要签呢份嘅约呢？呢份嘅约呢，好多人呢特别呢佢结婚嘅时候呢佢会讲一段嘅说话。Andy， 你有冇参加过婚礼呀？
8: 有，都有。
6: 咁你有冇听过佢哋呢就要夫妻呢未结婚之前呢大家要立誓喎，係咪？咁咧，嗰个誓言咧，佢哋一般咧都系由一位嘅牧者啦吓，证婚嘅时候同佢讲，佢话咧，你喺上帝嘅面前咧，同埋喺众人嘅面前咧，你系唔系咧决心彼此嘅切实相爱，互相敬重，终身不渝啊？咁啊，当然啦，两个嘅无论系男方或者系女方，咁佢哋都要咧去讲噶噃。作为配偶嘅一方咧，佢一定要讲，佢为咗表明咧，我对一妻子咧毫无保留嘅爱。珍惜我哋呢段嘅婚姻，咁咧佢咧要宣誓咧就系点样啊？佢话咧要读出对方嘅名，并要咧啊，我喺上帝同埋众人嘅面前，我承诺咧作为你嘅丈夫咧，从今以后咧，无论系顺境或者逆境，富足或者系贫穷，快乐或者系忧愁，健康或者系疾病，我都会爱护你，珍惜你，直到天长地久啊！承诺一生一世对你咧忠心到底。咁当然啦，本来妻子亦都系回应噶。佢话咧，为咗要表明咧，我对丈夫毫无保留嘅爱啊，珍惜我哋呢段嘅婚姻，亦都系会宣誓。佢话啊，我喺神同埋人嘅面前咧，亦都系承诺，作为你嘅妻子咧，从今以后，无论系顺境或者逆境，富足或者系贫穷，快乐或者系忧愁，健康或者系疾病，我都要爱护你，珍惜你，直到天长地久啊！我承诺一生一世。对你都是忠心到底，这些誓词呢好重要的，这个其实是一个 立约，唔单止系一个我哋要签字，并且咧呢个系一个口头大家彼此嘅承诺，系一生一世嘅承诺，系一生一世。因为当时咧有一件事咧喺耶稣嘅时候咧，就有人咧就嚟问耶稣，佢问耶稣咧一个咩问题咧？佢人咧可唔可以休妻？即系咧结咗婚之后咧就可以分开分手？耶稣就回答佢，佢话神创造人咧，起初做男做女咧，并且要讲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系唔会分开嘅。如果两个人系成为一体喺神嘅面前，系神所配合，人系唔可以分开嘅。咁呢系一个咧好清楚系讲咗出嚟。咁当时啲法利赛人就咁讲：，哎，点解摩西又俾我哋只要写封休书，要叫个妻子离开，咁我哋又得啦？咁耶稣话：摩西因为你哋嘅心硬咯。其实咧，神咧起初并不是这样。佢话咧，因为咧当时嗰个背景啊，呢、这个摩西咧点解要俾佢哋有呢个休书咧？因为女性喺当时咧喺个社会里边好难搵到嘢做，一般咧佢只能够咧去跟随一个男性啊，或者系嫁俾人哋，或者系甚至系有啲亲属或者系子女养佢哋。佢哋唔能够好似我中国讲话，哎，抛头露面出嚟做嘢。女性喺当时个社会地位好低嘅，甚至佢哋咧要生活都艰难嘅。结果咧，因为摩西睇到有啲男性咧，可能就系、是、啊用啲藉口啊，话个太太咧就唔识煮饭啊，唔识凑仔啊。其实可能佢觉得佢唔够靓，咁咧就想娶过一个。咁如果娶过一个，你又唔可以随便噶噃吓，有规矩噶嘛系嘛？每个国家都，佢哋当时社会都系，你一定要休咗佢先啦。咁啊休佢要讲个理由噶嘛，咁佢讲个理由就唔知佢讲咩理由都好啦。但摩西又定咗，咁你都要俾佢咧。第时佢有呢个休书嘅时候咧，第二时啲人睇下佢咩原因休佢，咁咧就佢都系点讲啊？系光明正大俾人哋分开嘅，咁咧就唔系因为咧佢犯咗奸淫，唔系为咗有啲好大嘅罪行俾人哋分开，而佢话哦佢唔识煮饭，我唔中意佢咯。因为咁嘅缘故咧，咁佢有个休书咧，佢就可以再嫁。呢、这个都重要㗎喎，因为当时嘅社会环境。但实质呢，耶稣讲话人呢係唔可以咁样做㗎。

唔係因為淫亂嘅緣故啦，根本就唔應該去分開。佢話咧，因為咧，如果你去分開嘅時候咧，你再娶呢個咧係被休嘅人，因為佢犯咗奸淫咧，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娶佢嘅人咧，娶佢嘅人都係犯奸淫。耶穌話根本咧，我哋係唔應該要再娶再嫁添嘅。根本咧，呢個係神嘅裏邊咧，佢係睇我哋人嗰個婚約咧，係一生一世嘅，係冇人可以拆開嘅，除咗死。除了死，死了一方呢就是离开啦，那个约呢自动去解就没了啦，因为生同死才可以分开。那有些人说那可不可以结婚啊，圣经的原则都可以，即是除了死这一样，一方死了另外一方呢他是可以嫁娶。人既然呢只是死亡才能够分开我们在婚姻那个的盟约。故此呢我们结婚的时候真是呢要很慎重，要考虑清楚。我们不要啊是因为呢了解而分开。而咧，我哋唔结婚咧，当然咧亦都系可以嘅。但系圣经亦都系咁讲嘅，耶稣其实都有讲，佢唔系个个都能够领受嘅。但系咧，因为咧，唯独咧神咧赐俾边个，边个先能够领受。因为有啲人咧生落嚟咧就系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嘅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因为啲人生出嚟咧就系、是、可能佢系已经系冇咗呢一个所谓性嘅功能啦，咁佢唔识生育噶嘛，有啲人咁样佢因为咁嘅缘故佢都结唔到婚啦，因为有残障啦。咁但系都有啲人咧生出嚟咧之后咧，有啲人养大咗之后咧，有啲俾人咧做太监啊，我哋中国有啦吓，咁佢就唔能够结婚啦，因为当时嘅社会咧，佢哋好重要系生育噶嘛。有啲人咧就系圣经讲另外一样，为咗天国缘故，为咗做神嘅工人，佢专心去传道，亦都有人咁做啊。保罗都系其中一个，佢话我都系因为咧被神嘅灵感动咗啦，佢有呢个力量。佢觉得呢就专心依靠神嘅时间，连呢人生呢好重要啊，搵个对象，搵个配偶，可以有人呢係同佢一起呢组织家庭，佢都唔需要啦。因为呢佢好深深感受到神俾嘅使命係非常重大，佢要呢係专心专注。因为如果你有咗太太，好多时候就係点啊，我哋要为咗太太嘅缘故呢，我哋要分心啦。因为圣经都系咁讲，我哋爱惜佢，爱惜佢。咁如果你有丈夫咧，亦都要为丈夫嚟到忧心啊！你都为咗个家庭嘅付出，呢、这个咧系除非咧，我自己睇就系、是、婚姻咧。如果你要守独身咧，就系、是、有神嘅灵感动你。当然而家呢个社会就冇办法啦，因为根本好难咧，真系有时揾到一个同走人生路嘅对象。如果既然咧你都揾唔到，咁就无谓勉强自己咯。我觉得，因为你勉强一齐走人生嘅路，有时都系好辛苦嘅。我哋要知道，如果我哋系咁嘅缘故咧，我哋就需要去好嘅去祈祷，要去睇下咧，系神点带领我哋嘅婚姻。我哋要知道一切都系出于神，因为咧婚姻咧起初咧就系神所设立，咁咧就系圣经喺创世纪嗰一处咧就喺呢个二章嘅十八到廿五节嗰度讲。当时咧呢个亚当咧就瞓咗觉，咁咧神咧就喺佢身上咧就取咗一条肋骨，女人咧就系从呢个肋骨咧系所造成嘅。咁有时都咁讲。是一个身体的一部分，是大家是彼此的配搭，女性似乎一个骨呢去支持一个成功的男士都是有一个好好的贤内助在他背后呢去支持去鼓励，去有时在后面呢去勉励他，去提醒他，这个很重要的噃。咁当然啦，如果你是做得不好呢，就好像一条骨一条杉咁就呢督住他，令他呢就很痛苦。咁这个亦都是另外一方面呢，但我们深信呢神叫我们呢是在婚姻的里面是要享受到那个完全神为我们一个就好像二人成为一体呢，是一个合成体，是更加的完美。那这个呢我们需要看到神所预备的，我们真的要好好去思想在神的面前，让神呢是带领我们，以致我们呢真的能够呢是得到一个呢是神给我们合适的配偶。

0: 有机网上电台 Radio Organic， 健康为本，创意至上，集合多伦多、香港、台湾、新加坡同埋纽约嘅广播精英，健康为本，创意至上，尽力用心精制多种启发心灵、激励生命嘅年轻人节目，以声音、用音乐为呢个乌烟瘴气嘅地球释放无添加、人见人爱嘅清新养分，令听众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忙了成日，是时间休息了，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啦。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实多可怕。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日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都不长，但是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校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切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那么快就讲完了课，那剩下来的时间怎么算啊？很有自知之明的沈从文没有天南地北信口开河这样撑时间撑下去，而是拎起支粉笔在黑板上面恭恭敬敬地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这句话很老实可爱，坦然失败的话刚刚写完，全体的同学报以热烈的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3: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6: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了。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中亚国家正是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又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都需要更多平台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泽士臣说，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昨日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泽士臣说，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美军据报在伊朗实施新的打击，美国一个官员说，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和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伊朗军事设施，美军同时拦截在伊朗发射的多架无人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一个美国高级官员说，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四架单向攻击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被美军击落。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星期四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三声爆炸巨响，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随即启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4,913 点，跌80点，港金报 41,560 元，跌37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446.69 美元，卖出 4,447.89 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热带低气压长眉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早上8点，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我相信如果你用这个祷文为一个人祈祷，你就会见到这个人的生命得被转化。
2: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和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今天的信息会集中去分享祷告怎样去转化你的生命，又怎样去触摸其他人的生命，请你留心收听。
1: 要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最有能力的方式就是为他祈祷。但是我们有些时候不知道怎样具体的为身边的人祈祷。我们应该怎样祷告才可以改变人的生命呢？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会分享一个祈祷的模式是可以改变人的生命的。如果我们用这个的祷文为人祷告，我保证对方的生命一定会有所改变，而同时我们的生命亦会因此而有所改变。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记载了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祷告。保罗是在监牢里面为哥罗西教会祈祷的。这个有能力的祷告可以改变我们代祷的对象。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神会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同样的工作，以致我们的生命有所改变，然后我们才可以用这个的祷文为人祈求。我们探讨这个的祷文，就知道它对人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至到十二节，保罗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地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

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地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权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地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首先，我们要用这一段祷文来为自己祷告，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一段祷文为我们所关心的人祷告。建立信心最好的方法，就是求神具体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动工，我们就可以发现神实在是听了祷告。日后我们遇到一些情况需要神动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回想那一次神怎样具体的回应了我们的祈求。这个是最好的建立信心的方法，而且这个亦是推动我们祷告的最大动力。于是我们就可以有信心为人代祷了。所以当我们为人代祷之前，我们先为自己求。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到七个的代祷重点。第一个代祷的重点是在第九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里所祈求的是属灵的智慧，不是属世界的智慧。属灵的智慧是能够从神的角度去看问题，了解神的心意。这种属灵的智慧让我们懂得神在现今这个处境之中想要做些什么工作。悟性的意思是我们能够理解神在我们生命之中的工作，并且这种悟性使我们懂得将世界的智慧和神的话语区分出来。如果我们是为人父母的，我们应该每日都为自己的儿女这样祷告：主啊，求你向我的孩子显明你在他生命之中的旨意。我们要祈求神让他们清楚知道应该怎样投资自己的生命，在一切的抉择上面，我们求神让他们明白神的心意。在过程当中，神会使他们的生命需要整理的地方重新复活过来，他们需要认罪悔改，让神清洁他们的良心，除掉他们的罪疚。这样神会将一个渴慕神旨意的心放在他们的心里面。我小个的时候没有人教我祈祷的，但是我自小就懂得求神向我显明他在我生命之中的旨意。我的孩子还未出世，还在母腹里面的时候，我就是这样为他们祈求的了。我求神向他们显明神在他们生命之中的旨意。同样，这个祷文亦是我教导孩子运用的第一个祷文。那个时候他们还未懂得这句话的意思，但是我已经开始教导他们说：神啊，求你显明你在我生命之中的旨意。所以第一个代求的重点是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意思就是他们能够明白神的观点，了解神在自己生命之中有些什么的心意。第二个代求的重点是在第十节，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行事为人是指到我们的生活方式、品格和行为。我们的行事为人要同我们的身份相称。对得起主的意思是将耶稣基督的行事为人同我们的行事为人的方式做一个对比，做一个比较。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基督的品格和特质呢？

我哋同人相处嘅时候，我哋会唔会俾人留低深刻嘅印象呢？佢哋能唔能够透过我哋嘅生命，认识得到耶稣系一位点样嘅神呢？第一个代祷嘅重点系喺一切属灵嘅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嘅旨意。而第二个代求嘅重点系叫佢哋行事为人能够对得起主。而第三个代求嘅重点亦系喺第十节嘅，凡事蒙他喜悦。如果我哋认识了解神喺我哋生命之中嘅旨意，我哋嘅心里面就会自然嘅渴慕要顺服神。我哋唔单止渴望顺服神，亦会渴望遵行神嘅旨意。无论方唔方便，我哋都愿意遵行神嘅旨意。我哋遵行神旨意嘅时候，或者会遭受到其他人嘅非议，又或者会得到其他人嘅认同，但系佢哋嘅睇法对我哋都唔系重要啦，因为顺服神系我哋嘅底线。当我哋面对困难，面对一啲抉择嘅时候，或者当我哋遇到试探嘅时候，我哋都应该问一问自己呢一个嘅问题，到底神嘅心意系乜嘢呢？呢一个就系我哋嘅底线。我哋回应嘅原则并唔系为咗要满足自己肉体嘅需要，亦唔系要得到人嘅认同，而系为要信服神。第一个代祷嘅重点是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而第二个代求的重点是叫他们行事为人能够对得起主。而第三个的重点就是凡事要讨主的喜悦。我们不单止在某些事情上面才信服神，我们渴望在一切的事情上面都信服神。我们遵行神的旨意，不是因为想得到人的称赞，亦不是因为怕受神的惩罚或者审判，而是我们因为爱神的缘故，所以渴望在每一个的范畴当中都遵行祂的旨意。好，第四个代求的重点亦都是在第十节的，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我们应该为对方祈求，使他们能够多结果子。这一节的经文所指的是侍奉上面的参与，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在神的工作上面。我们应该求神使我们在生活的各方面都结满果子。试想一想，如果我们活在世上经历了70年甚至是80年，但是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一点影响力都没有留低过，这个是几咁的可悲呢？我们的人生只能够活一次，所以保罗说我们要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结果子的意思就是要生产。他的意思是说，因着我们的缘故，周围的人都有所改变，我们的生命是能够影响身边的人。我们有没有对人的生命产生过一些决定性的影响呢？第五个代求的重点亦都是在第十节的，渐渐地多知道神。保罗不是说要认识神，而是说我们要越来越认识神。天上的神最希望我们能够认识什么呢？我认为神并不希望我们更多的认识树木、雀鸟、海洋、科技、医药、历史、文学或者数学。他当然希望我们都能够掌握各方面的知识，但是神最希望我们认识的就是那位在我们生命之中工作的神，并且认识他是怎样在我们生命里面作工的。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一个最大

你嘅悲剧，呢一个悲剧就系我哋生存咗50年或者70年，但系当我哋离开世界要面对神嘅时候，我哋对神系完全无知嘅。我哋尝试反省一下，我哋最渴望认识嘅系啲乜嘢呢？我哋花喺睇报纸、睇杂志嘅时间上面，系唔系比读圣经仲要多呢？我哋系唔系花好多时间睇电视，却系用好少嘅时间读圣经呢？我哋系唔系渴望认识神行事嘅原则呢？神系点样喺人嘅中间工作嘅呢？我哋越认识神，我哋就越认识佢嘅行事方式。对神嘅认识可以帮助我哋对社会同埋家庭作出更多嘅贡献。因为如果我哋认识神嘅行事方式，我哋就能够从属灵嘅层面去理解社会上面所发生嘅事。一啲会令我哋不安嘅事情亦唔会太影响我哋。因为圣经已经讲得好清楚，呢啲令人不安嘅事情只不过系正常同埋自然嘅后果。我哋应该祈求不断嘅更多认识神嘅做事方式。神俾我哋嘅祝福系咁多，但系我哋对神嘅认识却系咁少，我哋点可以满足呢？所以我哋应该祈求我哋对神嘅认识能够不断嘅增加。去到第六个代求嘅重点啦。第六个代求嘅重点是在第十一节，照他荣耀的权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各样的力上加力里面的力字，它的希列文是 dunamis， 亦即是炸药这个字的字根。这个是神超自然的能力。至于权能这个字，原文是 kratos。这个字和 dunamis 都不会用来形容人的能力，只是会用来形容神的能力。我们需要祈求的是，主啊，求你按照你的荣耀和超自然的能力使我能够坚强起来。我希望能够行在你的能力之中，活在你的能力之中。我希望能够在你的能力和权能之中服侍，而不是靠我自己的能力。我们要为自己的孩子祈祷，为那些在困难之中的人祷告，亦都为那些在试探之中的人祈祷，求神的能力运行在他们中间，给他们有力量和智慧。神已经答应会亲自成就这些代求。我们软弱的原因往往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祈求。如果神不想我们为自己和为人这样祈求的话，这样他就不会将他放在这个祷文之中了。第十一节话，照他荣耀的权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这种能力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赐给我们的。神冇撇下我哋，叫我哋自己尽力去生活，佢却系亲自住喺我哋里面。我哋祈求神俾我哋能力，呢一种能力并唔系一种恩赐，呢一种能力本来就已经喺我哋里面噶啦。透过住喺我哋里面嘅圣灵，呢一种能力就可以释放出嚟。我哋都希望能够服侍主，喺凡事上多结果子。神是一切能力和权能的来源，神已经答应透过圣灵的能力使我们无论在任何境况都可以能够胜任。祂使我们有能力可以完成神给我们所有的任务。我们不需要忧虑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资源去完成神给我们的任务，神一定会帮助我们。我们只需要活在圣灵里面，祂会在我们侍奉当中释放神的能力给我们。圣灵的能力是一生都用不尽的。
保罗在第十一节。

第十二节咁样话：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地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第七个代求嘅重点系，我哋祈求我哋嘅生命因着神嘅恩典嘅缘故，能够流露出喜乐同埋感恩。神俾我哋有资格可以同众圣徒喺光明当中同得基业。喺第十三节，保罗话：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神已经从我哋嘅罪里面救赎咗我哋，赦免咗我哋嘅罪。如果有人咁样为我哋祈祷，个人话：主啊，求你用你嘅旨意、属灵嘅智慧同埋知识充满佢，求你叫佢嘅行事为人配得起嗰位呼召佢嘅基督，求你喺佢嘅心里面创造一份嘅渴望，要喺凡事上得你嘅喜悦，亦都求你喺佢嘅生命之中工作，叫佢喺各方面多结果子，亦求你喺佢心里面创造一份渴望，使佢对你嘅知识同埋了解越嚟越增多。求你按照你嘅荣耀同埋超自然嘅能力，用一切嘅能力同埋权能嚟巩固佢嘅生命，以致佢喺一切嘅试炼同埋试探之中，能够忍耐嘅站立得稳。主啊，求你让佢能够咁样生活，让佢嘅生命因着你嘅恩典嘅缘故，能够充满咗喜乐同埋感恩，让佢心里面嘅喜乐同埋感恩成为佢生命之中嘅一种推动力。佢系你嘅产业嘅一部分，你已经将佢从黑暗嘅权势迁到你爱子光明嘅国度里面，因为你已经用你宝贵嘅血救赎咗佢，赦免咗佢嘅罪。咁样嘅祷告，神一定垂听。呢一个系一个好有能力嘅祷告。喺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五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如果我们用这个祷文为自己祈求，我们的生命会不再一样。如果我们用这个祷文不断忠心地为人祈祷，他们的生命亦会不再一样。但是我们不可以为人这样代求，除非我们自己先经历这个祷文的祝福。神给人类最有能力的权利，就是祷告的权利。我们虽然犯罪得罪了一位至圣洁的神，但是他仍然给我们有这个恩典，让我们有这个的身份，可以和他交谈对话。我们能够同那位至高无上的神交谈对话，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却是愿意垂听我们每一句的祷告。神愿意同我们讲说话，因为他真诚的同埋亲切的关心我们的事情。他有无限的能力，能够答应我们每一个的祈求。神的爱亦是我们没办法形容的，他总是将最好的赐给我们，在世界上面再没有任何的权利是比这个更大的了。亲爱的朋友，我们既然知道我们有莫大的权利，能够用祷告来改善人的生命，我们所亲爱的人，他们都极之需要主耶稣做他们的救主。我们有些朋友好想自己的孩子能够回家，有些人好想能够脱离毒品、烈酒和性的捆绑，而我们自己的生命又怎样呢？如果我们用这个祷文来祷告，我们的生命亦会

0: 会被更新，这个就是祷告的力量了。
1: 神比基督徒最有能力的权利，就是有权利可以去为人祷告。今日的信息提醒我们，哥罗西书一章的祷文可以转化你的生命，亦都可以转化我们所爱的人的生命。神一定会回应他儿女的祷告的，所以只是需要将我们的祈求带到他的面前，相信神能够为我们成就最美好的事。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小朋友回了学，难得这么清闲，让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的节目先。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中亚国家正是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又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都需要更多平台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警方拘捕七个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亦都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俾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和资料。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二，累计发现1077宗伊波拉疑似病例，疫情仍然在东部多个省扩散。报告显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确诊病例已经增至121宗，已经死亡的疑似病例238宗，目前疫情波及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的多个地区。报告说，疫情防控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密切接触者追踪不到位、实验室检测速度慢、医护人员防护物资不足、治疗中心建设滞后等。一个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担任医疗传教士的美国公民上星期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和另外几个接触者一起被送到德国接受治疗。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不会允许任何感染伊波拉病毒的人进入美国。外电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国正是和肯尼亚磋商在当地开设隔离设施，用于隔离接触过伊波拉病毒的美国公民。肯尼亚政府仍然未批准计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乌克兰传媒报道。

0: 泽连斯基在信中强调，乌克兰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装备不足的问题正是加剧，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泽连斯基请求美国总统和国会帮助乌方获得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等防空系统，以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其他导弹的袭击。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拿已经将信件发送给美国白宫、众议院议长和国会议员。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5: 那你们是几时回来加拿大？来到加拿大的时候，你现在回想的时候，是不是真的由头做起呢？你哋家庭面对最艰难嘅时候系边一段时间？
6: 我哋移民过嚟嗰阵时咧，咁我哋以前喺嗰个嘅机构嘅工作，咁我哋觉得嗰度咧系好开心，一生我哋两个觉得喺嗰度做过咧，可以用几个字去形容，系一生嚟讲嘅咧系冇遗憾嘅。
5: 嗯，
6: 喺灵实医院嗰度。将军澳区医援会，他们那时候的名字在那里做呢，我只觉得一生我们里面我们没有遗憾，就因为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呢，我们很愿意将我们，虽然人工很高啊，讲明我都觉得很高，很好，很丰富，来到呢是将大部分呢我们会拿出来继续抌落的事工，让它更加兴旺。咁头先佢都讲，我哋都讲过啦，系嘛？即系住嘅系宿舍，住宿舍嘅意思就冇买楼喎。
5: 系。
6: 咁移民嗰阵时即系咩啊？
5: 咁冇啦，
6: 冇咯。我哋有样嘢咧，做过嚟嗰阵时咧，就 OK。咁我就同佢同我太太讲，哇，加拿大嗰边啊，人情好 ，OK， 又干净。又冇纷争乜，就系嗰样嘢好好好好好好。咁于是咧，佢听我老点咯，就过嚟咯。点解啫？过嚟喺呢一个嘅阿拉斯加个机场，见到出边，哇！嗰阵时都系
5: 冰天雪地，
6: 哇！啲草都未长，佢开始喊。
5: 冇草添，
6: 哇！真系凄凉。
5: 3点钟就天黑啦，
6: 咁都呃咗过嚟。咁好啦，咁就带佢嚟到多伦多啦。咁有样嘢呢就话人情好㗎嘛。哇，点都知带佢落个单摊死咯。唔同咗我嗰陣时讲呢，我1980年係返香港，到1987年中过返嚟。7年嘅时间竟然单摊都变咗好多。地方污糟咗好多，对唔住，我真係讲真心嘅说话。人情系唔同咗，人多咗好多。我想见一见我以前的老友的妈咪，因为嗰阵时我哋读书嗰阵时，佢个假期都整好多嘢我食，我好多谢佢， 今次移民过嚟。

0: 我要帮佢，多谢佢。点不知佢又起一个月头前，唔起人世间。
1: 哦，
0: 哎呀，咁睇起上嚟，
1: 几重嘅打击吓，
0: 样样都系即系
1: 如意。
0: 即系唔系咁如意啦。但我哋嚟讲嘅咧，揾工咁都好感恩嘅一样嘢，就起两个零月后啦，咁就有份工。嗰份工咧就登起呢个登广告嗰阵时咧，嗰份系手痕痕，见个手指公埋块广告，咁啊横掂电脑啫，编埋佢啦。点不知就嗰份工叫佢 in， 佢 in 佢叫即刻去，唔系等听日。咁啊好啦，去到倾咗半个钟，佢叫即刻就坐喺度翻工。
1: 哦，
0: 哇！咁但系有一样嘢，我哋自己读呢一行嘅，读管理学嘅，梗系话。我要翻去谂清楚噶，我唔想走嚟走去噶，都要支支整整噶嘛。咁于是咧就行出咗门口，点都要行一行出门口。个零钟头打电话翻去，好啦，我听日翻工啦。咁喺嗰度一做，老细真系好好，啊真系好好嘅老细，西人嘅老细。做咗一个月，佢就已经知道我太太生 B B 翻唔到工，咁嚟讲噶啦。但系佢要我翻去要计粮俾人，咪先人哋冇粮出。咁我死死气嗰几日，我都要翻去计粮俾人。但系咧，我放假噶嘛，系嗰日翻工啫嘛。但系嚟讲嘅咧，佢喺嗰度打上咗一大笔俾我。我话：哇，公司都冇咁噶，我俾你，你就要啦。你又 O T 又唔攞，各样都唔攞。咁真系好好，西人。咁做咗大概八九个月，已经 promo 我咧。可以去第二间 New Centre 做个 head 添，
1: 哦，
0: 真系好难得，
1: 嗯，
0: 一个 New Centre 喎，
1: 系
0: 好大嘅 Centre 俾我做个 head， 即系管理另外一
1: 间
0: 新，
1: 管理晒佢啦，
0: 另外一个新 Centre， 因为佢话咁样俾呢个董事长听，佢话因为呢一个人咧，佢入咗嚟，我乜都唔使做，佢全部做晒噶，而且佢 recommend 咧做我做翻个上司添，个老细听到咁感动嘅，就俾我做一个 Centre 嘅 head 啦，嗯，但我自己觉得一样嘢咧。即系我都中意自己出嚟，不如系做翻中医去帮人嘅直接，同埋我想传福音。
1: 系
0: 你喺院舍做仲唔得噶？
1: 系啦，
0: 唔系啊，唔可以噶，
1: 同埋唔准添，
0: 唔准啊！咁变咗一样嘢嚟讲嘅咧，咁嗰，那个时刻就变咗我自己转咗出嚟，你都由头要嚟到做呢一个嘅即系开我哋嘅中药店。开中药店我都好感恩做。好多客人啦，咁就好快好快嚟到飆噏。咁當中嚟講，當然係有上有落，有好大嘅轉變。咁但係嚟講嘅咧，就有陣時真係覺得神啊，你在哪裏啊？點都會有咁啦，係咪？真係唔係話奇嗰樣有嗰樣噶嘛？神有陣時好似咧聽唔到，但係我拉尾我自己發覺，原來就好似喺呢個嘅，其實聖經已經話咗俾我哋聽噶啦。就喺呢一个创世纪第八章一节，神系会纪念，同埋唔净止。如果纪念咧，就纪念挪亚，同埋纪念埋方舟里面嘅动物。咁何况我哋人呢？佢系纪念我梁富丽，纪念埋我太太，纪念埋我出世咗嘅 B B 吓嗰阵时。所以嚟讲，我哋觉得好感恩。咁一路落嚟，唔净止纪念呢啲，纪念我嘅病人。所以我哋可以咧透过祈祷啊，各样嘢有好多好难医嘅人，系不治之症嘅人，佢哋都可以医好。甚至乎有一啲系真系我自己觉得好 miracle， 好 miracle 嘅嘢，就系有啲怀疑胎嘅 B B 已经冇咗心跳，医生等佢哋自动流产出嚟嘅，但系食安胎药唔知点解，
1: 啊
0: 个妈咪又系祈祷，咁，
1: 嗯，
0: 又系同佢祈祷。不下嚟讲嘅十个八个咧，呢啲可以出世咗，而且好聪明喎。
1: 哦，
0: 啊呢个真系几 interesting 咧。
1: 系啊
0: 系，系咪
1: 啊？
0: 所以谂翻咧，好开心。咁而家嚟讲，反为有啲嘅父母咧，带翻啲仔女嚟，咁啊，嗱，以前就系你本来冇命噶，
1: 就系靠阿医生，系啊。
0: 啊，所以感恩，纯粹为咗你感恩。
1: 梁太咧，嗱，男人咧多数都系唔怕嘅，我哋就喺屋企担心到不得了。你是怎样呢？
2: 最大的适应都是真是移民过来，尤其是我就未过过来啦，是他在这边读完书，回去虽然在灵实医院那里做。

0: 咗七年幾，跟住就移民翻過嚟。咁但係就發覺佢哋咧就係好見佢有一班同學喺曾經喺呢度讀書翻去嘅咧，都好似係好中意呢邊嘅環境。咁所以就我就純粹就真係係一個信實一個跟咁就
1: 跟佢翻嚟，
0: 就跟佢過嚟。咁咧做係啦，好似佢講過就話即係呢度咧係好好嘅地方嚇，即係又係先進嘅國家。仲記得佢移民之前係叫我乜都唔使買㗎啦，過到嚟就即係乜嘢都有嘅，即係有得買。點知原來過到嚟咧都唔知道，如果我哋好慣就會計翻香港啲錢。哇咁贵嘅原来。咁我淨係唔敢买㗎，计得嚟就唔敢买。咁亦都係真係亦都即係超过我哋自己所想嘅呢，就係驮住緊个大仔嗰时过嚟几个月之后就出世。咁呢个係好大嘅适应。但係当但以往嘅经历就係话都会话俾我听我哋所信靠嗰个神呢係会将最好嘅俾我哋嘅。咁亦都唔会话从来未试过话话係害我哋嘅。咁所以变咗当而家咁多年之后睇返转头，我哋自己当时諗法就话要自己好似话要安顿晒过到嚟先至諗要 BB 啦，因为係结咗婚两年几之后就移民嘅，如果照计嘅时间就。咁但係而家当而家睇返转头，原来即係如果你话係用人嗰个嘅眼光去睇，当我哋要係安定晒先至去先要 BB 呢，咁我諗唔使生㗎啦。係
1: 啊係啊係啊。
0: 到而家都係仲要係咁去。
1: 动命安定好嘛。係啊，仲喺度继续喺。
0: 调返转头另一个角度睇，就係你即係可以去有能力去做，咁其实都係要为呢样嚟感恩。咁不过就到即係一个好大嘅适应，就係即係未试过离开屋企人咁远。咁真係過到嚟呢，呢一個係我最大嘅適應。
1: 即叫天不應啊，真係叫地不聞啊。以前打個電話啫，嗬。
0: 係啊。咁嗰陣時呢，我哋初過嚟呢，最記得媽媽去打電話都覺得好貴啊，即係唔好傾咁耐啦。而家好多，而家真係都幸福好多㗎啦。咁不過就真係都要係要講感恩嘅，就係呢雖然咁耐都咁多年，我哋而家问廿几年啦，过得嚟。咁但係即係呢一个所信靠嘅神俾我嘅经历呢，始终都係好似圣经讲呢，係佢喺我哋身上面呢叫万事，即係如果只要我哋肯信肯靠，咁呢就係叫万事呢係互相嘅效力呢，係叫我哋得益处嘅。
1: 係啊，
0: 呢个
1: 你成日都讲到一样嘢，就係嗰个感恩。今朝早我一起身，我而家有一口气。有好多人仲系病人，住喺医院，喺度挣扎求存，呢样都已经系值得感恩噶啦。
2: 系，但系有即系有好多嘅病人，亦系有一样嘢唔识呢一样，我会话俾佢听，直情提醒佢。因为点解呢？有啲已经痛到要坐轮椅，要做手术，譬如嗰个嘅盆骨嚟到退化。或者坐骨神经痛得好紧要，或者膝头痛得好紧要。好啦，甚至乎有一啲嚟讲嘅呢，或者係 cancer。咁尤其是 cancer 嗰啲点呢，咁佢可以帮助嘅，因为加埋西医呀各方面大家一起帮佢啦，佢又听下话。咁结果嚟讲嘅呢，佢可以呢嚟到係一路好转。但係有一样嘢呢，佢都嚟到係有啲呢嚟到怨。我唔食得乜，唔食得乜，我又仲要食药，我仲要成。咁有一样嘢，我就会提醒佢，其实要感恩。有啲病嚟讲，譬如骨头已经蚀咗咯，系咪啊？你点样呢？你而家冇痛乜滞，你仲可以行噶，不过唔跳得咁紧要啫嘛。唔可以跳得咁紧要，但系有一样嘢，你行得走得唔 bother 你瞓觉。嗰样嘢本来去厕所都去唔到，而家冇问题啦，上咗楼梯
1: 系咯，
2: 要感恩啦。但系有啲嚟讲唔识嘅，哎呀，我仲要食药，我仲要戒口啊，明唔明啊？佢唔识感恩，所以自己好苦恼。
1: 跑步嘅系啦，
2: 好苦恼。同埋嗰啲咁，我提醒佢之后咧，佢哋明白，真系要识感恩。感恩嘅人唔同啦，开心晒，
1: 快乐晒。
2: 我本来嚟讲我冇命噶咯，而家嚟讲唔系，虽然饮住苦茶。我不知不觉 超过5年。

0: 系咪啊？佢就开心晒。所以有人一睇通呢样咧，成个人生都唔同晒。
1: 冇错。
0: 咁我哋自己做基督徒都系吓、啊，我哋有阵时以为祈祷嘅嘢系对我哋最好嘅，唔系噶。有时嚟讲反为咧，我哋谂嘅嘢，我哋要嘅嘢咧，系唔好噶。嗱，有样嘢，譬如好似我讲开，我如果真系做咗一间院舍嘅阿 head， 我成日要咩咧？我要同啲 union 啊，同啲工会啊，
1: 打交道，
0: 打交道啊，
1: 日日磨
0: 啊，系啊，因为我几痛苦。
1: 系啊，而家咁样仲可以医好病人，
0: 同人倾偈，
1: 系啦、
0: 啊，人哋有一样嘢、啊。求我早啲开门，俾钱你使，你仲有一阵时闹我，我都要俾钱你使，即系讲佢就好幸福系咪？
1: 系啊，几幸福。嗱，医师咧，我一定要问，逢亲医生我都好想问呢个问题，即系譬如话，尤其是你系一个基督徒嘅众医师，我更加要问呢个问题，即系我得唔到个医治，可能我医唔到噶喎。
0: 系
1: 吓，咁点睇呢一样嘢咧？我就想听日咧就问啊。医师，听日最后一集啦，我就俾一个难题，医师，可能你觉得好医时都未定吓。听日我哋继续倾呢样嘢。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最真情嘅节目系，
4: 最正嘅节目，
5: 最震撼人心嘅节目，
6: 最吸引嘅节目，
7: 最好听嘅节目，
8: 最正嘅节目，
9: 最 amazing 嘅节目，
10: 最正嘅节目，
11: 最啱听嘅节目，
12: 最贴心嘅节目，
13: 最发人心醒嘅节目。
14: 我觉得最得嘅节目就系、是。清炒四季豆，
15: 清炒四季豆，
16: 清炒四季豆，
17: 清炒四季豆，
18: 清炒四季豆，
19: 清炒四季豆，
20: 清炒四季豆。
21: 因为有信，所以有爱；
22: 信，所以有爱。
23: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有信，有望，有爱。
24: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收到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大约在中午见记者，公务员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林雪丽亦都会一起出席。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说，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有任重道远的使命，为国家和香港社会聚集更多人才。除了人才政策的支援，亦都需要有企业和学术界的承托。他说局方正进行人力推算的更新，年底将会作公布。何启明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人才现状与发展趋势2025发布会视像致辞，说政府的研究有一定局限，包括企业的想法或者湾区其他城市的做法，都需要一些中立机构协助去检视，令政府得悉更详细的结果，以便更好调整政策。卫生署数字显示，本港去年吸烟率是 8.5%， 较2023年的 9.1% 有明显下降。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说，吸烟率逐步下降可以见到控烟工作成效，例如在2023至24年政府持续两年增加烟草税，去年通过控烟十招，其中部分法例已经实施，部分还有待立法会通过。他呼吁立法会尽快通过相关法例。汤修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委员会除了倡议尽快达到 7.8% 吸烟率的目标，亦都希望政府对长远达到无烟香港有蓝图和时间表。委员会会继续倡议多管齐下加强控烟措施。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在同一个节目说，如果单靠学校教育，学生明白但未必会做。他认为除了价值观教育，社会氛围亦都很重要。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锁匙。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会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着陆场和各参试系统正是密锣紧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河南南阳一架超载客车和前方一架货车发生追尾事故，造成13人死亡，3个人受伤。事发在凌晨2点半过后，新华社引述相关部门说，涉事客车核载9个人，实载16个人。事故发生之后，公安部高度重视，派出工作组赶到南阳，指导事故调查处置工作。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

0: 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3: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同埋纽约嘅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嘅大

0: 我哋今日讲嘅题目系约会啊 ，dating 啊，
1: 嗯，好 interesting 啊。
0: 阿钟唔讲嘢，
2: 系因为佢好耐冇 dating，
1: 系啦，
2: 突然间讲开好向往添咁啊，
1: 十几廿年之前嘅嘢，
0: 系
2: 系我真系都几耐，几多年啊，钟？
1: 十几年，真系十几年啦。睇先，
2: 你同你老婆拍拖都拍咗十年啦，
1: 九七啊，到而家你话几耐？
0: 哇，回归十五年，
1: 哇，几耐啊？你谂下，
2: 十五年咯，系嘛？十五年，
1: 早晒初恋嘅感觉。
0: 好嘅。咁
1: 吓点啊？
0: 咁你记唔记得你嘅第一次约会？
1: 第一次约会啊？唔系，因为我哋喺教会识嘅。咁
0: 唔系教会识嗰个唔算约会啊？
1: 系，但系都因为有少唔同，就系有啲人咧就系完全唔识噶嘛，约之前，即系阿 Min 可能唔系好了解对方嗰个性格。咁但系我哋已经有初步嘅了解大家嘅性格啦。
0: OK，
1: 你明我意思啊？
2: 即系已经识咗系一个朋友噶啦，
1: 系啦，
2: 然之后先再追佢嘅，
1: 系啦。
2: 咁你点样约佢啊？
1: 唔系开头，你知嗰个年代
2: 出街落食饭咯，咁啊，
1: 应该 ICQ 年代嚟噶嘛？我哋嗰阵时，
2: 咁就系喺个网嗰
1: 度讲好多嘢啊，跟住
2: 有 feel 啦。
1: 吓，咁佢跟住就打蛇随棍上啊，嗰啲咁样。
0: 哇，讲起 ICQ， 有冇试过？在网上面约啲女仔或者男仔出街？
1: 冇啊，你冇试过？
0: 冇个有啦。
1: 喂喂，呢个仲好睇。
2: 呢个真系要讲啊！
1: 嗰啲碎料嘢，
0: 梗有啦。
1: 讲你嗰啲，讲你嗰啲。
2: 讲嚟听下，谂翻起几多年前先。
0: ICQ 嘅年代真系 high school 年代。
2: 大哥识唔识噶你嗰个人？
0: 梗系唔识啦。
1: 系啊，
0: 系，唔开心，唔系啊，但系唔好笑噶，因为。大家是 friend 嚟嘅，即系我哋唔系，同埋我哋约咧，
1: 完全唔识。
0: 我知唔系，我哋系我同我 friend， 大家都识个女仔嘅，
1: 嗯，
0: 但系女仔有男朋友嘅，嗯，即系我哋系 as 一个，我哋唔系谂住追佢，我哋系真系谂住，喂，因为大家好 friend 咁倾咗好耐，因为我哋嗰阵时玩一度地方叫 Cyber City 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嘅，系。我每日放咗学咧 ，high school 放咗学咧，就翻去喺个 Cyber City 上面咧，又坐大碟啊，打麻雀啊，即系冇系玩系一个即系做啲游戏空间。咁喺嗰度识咗一班人，但系就有啲人啊，梗系好 close， 即系好熟络啦。咁真系好倾啊嘛，咩都倾。咁喂约出嚟咯，咁系我同埋我有一两三个男仔约一个女仔出嚟。

0: 为大家都是当 friend 咁出去嘅。
1: 但之前未见过，
0: 未见过，完全未见过。
2: 只不过喺个 Cyber City 嗰度识嘅啫。
0: 系啊，系啊，系啊。咁、嗯、约咗出嚟，咁但系知道佢有男朋友，所以其实约出嚟唔系追佢，或只不过系
2: 等一班朋友出嚟
0: friend 出嚟。咁最搞笑咧就系、是、出嚟啦，我最记得喺边度等，喺呢个 Times Square 嘅南苑门口等。咁但系出咗嚟啦，咁我哋等阵间见到个女仔喺度啦。咁但我唔，因为未见过嘛。
2: 咁、嗯、你就唔知佢系唔系啦。
0: 系啦，但系又冇人够胆。
1: 咁点解你嗰、那个是是你唔系有暗号整咗花喺个
0: 身冇啊冇啊冇，因为我哋唔系谂住去，即系唔系谂住追个女仔，即系唔系纯粹系一班 friend 嚟。
2: 好明显，你哋三个男仔想睇下个女仔靓唔靓啦。
1: 咁实要
0: 哇，咁
2: 咁就约出嚟睇下靓唔靓啦。
0: 唔系。咁唔系，但等咗阵间咧，咪真系friend 嚟嘅。咁之后咧，就后屘真系有个 friend 话：，诶、哎，你唔嚟，因为有一个系唔系好熟嘅啫，唔系即系唔系同个女仔识嘅，只不过系谂住三几个人一齐出嚟啦。咁即系佢问：，喂，你系咪边个边个？
2: 边个女仔啊？
0: 咁之后话：，咁话系，咁咪一齐。哦，原来系咁咯，即系
2: 就系你个第一次喺网上约女仔出街嘅经历就系咁啦。
1: 系咁，你去咗做咩咧？嗰日
0: 冇食
1: 下嘢，
0: 饭
2: 咁就走啦。
0: 系啊，食个 lunch 啫嘛，喺南苑。
1: 我食个 lunch。
0: 系啊，即系
1: 咁
0: 啊，我觉得好搞
1: 个气氛融融合。
0: OK 喎，又 OK 喎，因为
2: 但系呢个又唔算 dating 啦，你一班朋友咁样约佢出嚟睇下。
0: 系，但系几得意啊，我觉得。但你都几 interesting 啊，听得。
2: 系啊，你个故事都几 interesting。
0: 但是你约会啊，同人约会啊，都是 dating 那些啊，你会不会第一次就会想他是有机会发展啊，或者定是好像我刚才那些这样。
1: 不是，如果你想着是 date, 即是去，如果你真的追的时候你是想着是什么的时候，那就当然是想着什么啦。
0: 喂，但你可不可以，但你可不可以同一个女仔约她出来吃餐饭？
1: 唔系，即系
0: 你想了解多啲，佢未发展噶。
1: 系系，了解多啲得。不过我又好难答到呢个问题，因为我嗰个系识咗先。
2: 咁但系你唔好当你老婆，即系唔当你老婆，你唔好计你老婆。
0: 系啦，你唔好用
1: 试过，未试过。
2: 咁如果而家有呢个机会俾你咧？
0: 我有个问题
1: 啊，点？
0: 你现任老婆系咪你嘅初恋咧？
1: 唔系。
0: 咁系咯，咁点会唔系啫？
1: 因为之前嗰个咧系中学同学嚟嘅。
0: 哦，咁但系你冇，
1: 我两次，我拍过两次拖，
0: 冇，即系但系你中学嗰时都冇 date 嘅，就咁喺
2: 学
0: 校
2: 度突然间
0: 就拖手仔。
1: 唔系，嗰个就系、是、唔系，我喺中学嘅期间冇拍过拖，我系翻出嗰阵时出咗去读书，读完书翻嚟先至，
0: 即
1: 系
0: 总之系冇 no dating， 可唔可以咁讲咧？
1: 中学时间就冇，
0: 唔系有冇约会啊？而家讲紧唔系拍拖，
1: 冇。即系成班人玩就有，
2: 即系冇单对单咁样约嗰个女仔出嚟，
0: 约个女仔出嚟，
1: 真系冇。
2: 我好难相信、啊，
1: 一班人就有。
2: 咁你点样追个女仔啊？喺成班人面前，你可唔可以做个女朋友咁啊？
1: 完咗中学之后，翻翻去嘅时候，翻翻去香港嘅时候，嗰一年我未走嘅，
2: 系啊。
1: 咁嗰阵时就约翻嗰个中学同学，
2: 咁咪单独约会咯。
1: 咁咪有咯。咁我唔
2: 咁咪 dating 咯。
1: 系，我意思唔系中学阶段啫。
0: 我问你有冇试过啫？
1: 有，
2: 冇啊，一定系中学时间。
1: 但系嗰个系因为识咗咯，我就同佢讲。我
0: 又系，即系你冇同啲陌生人
1: 冇，
2: 即系你识咗佢，你觉得系有机会发展噶啦，你先至约佢嘅。
0: 我谂佢系觉得啲性格啱佢嘅啫。
1: 系咯，
0: 佢想了解多啲。
2: 咁你咧 ，Russell？
0: 我会噶，咁我觉得，因为我系啲
1: sorry 啊，我头先又谂起亦都有
0: 喎，你講先，
2: 唔好再講住啦，做 Russell
1: 先
2: 啦。
0: 冇，我覺得你點解唔得？咁你唔係一定，因為你唔係一定約佢出嚟就一定要，即係你又唔係一定要啊。我覺得你係啱嘅，可能你嘅樣係啱嘅，但係你性格你唔知噶嘛，係咪先？咁你咪透過呢啲咁嘅單對單約會了解，即係。睇下佢嘅 interest 啊，或者佢嘅價值觀啊，或者各樣嘢。
1: 你咁講，我又諗起有咯。
0: O K， 係啊，
1: 有一個嘅，咁嗰個又係今晚，又係嗰年我翻去嘅。咁係咪嗰年咧？我都冇記得啦。總之 ，anyway 就係話嗰個女仔，佢又係去咗外國讀書。咁佢喺澳洲翻去，我喺加拿大翻去。咁好似大家都得閒嗰段時間，咁啲人就翻咗學之類咁樣啦。咁但之前识地，但唔系好。

0: 好熟，
1: 嗯，
0: 即系以前喺中学，佢系细我一两年咁样先算啦。咁就约咗出去可能公园玩咯，就真系一个对一个嘅，就试过咁样咯。咁但系发觉都诶，
2: 唔系好啱，
0: 可能嗰阵时个年纪唔系好啱，我觉得。即系沟通方面，
2: 但你约佢出去嘅时候，你系咪谂？你系咪想
1: 三年啫、啊？
0: 我读中五，佢读中二。
2: 但你约佢出嚟嘅时候，
0: 佢就中三，我中
1: 啱嘅，啱嘅。嗰阵时就会觉得
0: 嗰阵时个距离大，
1: 觉得佢 difference
2: 大。但你约佢出嚟嘅时候，你系想睇下啱唔啱你嘅，因为纯粹得个玩字
0: 了解咯。因为即系识噶啦嘛。咁学你话斋样就 OK 噶啦，即系你
1: 系咯，你起码你约得出去，你都系
0: 系啦，
2: 只拣咗。
1: 除非你真系。
0: 只不过睇下个沟通，
2: 你有冇试过 blind date 咧？
1: 我真系冇。
2: 系啊，
1: 唔好攞啲。
2: 我试过有人想 set up 我 blind date， 是、啊、但系我唔敢去咯，终于 turn down 咗咯。我系啊，有啲我啲细妹啊，嗰啲全部试下啦，试下啦，家姐。
1: 识嘅先。
2: 我细妹又
1: 唔
2: 系我细妹，我细妹识嗰、那个。
1: 去咁系啊，
0: 未见过啊嘛，
1: 咁系。
2: 我完全未见过，我净系知个人。少少背景同埋佢叫咩名係咁多啦。咁就问我有冇兴趣。跟住就个个就问咁话试下啦试下啦见下啦。咁但係始终都系唔敢啊，所以就冇试过啦。
0: 点样可以探
1: 会唔会系因为系屋企人怂恿你？
2: 唔关事啊，嗰、那个唔
1: 系
2: 你
1: 朋友，
2: 唔系我个障碍。
1: 即系譬如
2: 唔会啊，我都
1: 阿 j o 咁样怂恿你去公司有个唔使覺得 OK 喎，咁
2: 我
1: 反而
2: 可能我比較老土啲啦，我唔好慣。
1: 我會做咯呢樣嘢，即係如果同一個 case 發生喺我身上，如果我屋企人叫我咁做，我未必去。
2: 係啊，但係如果我哋叫你，你就喂好落去啦咁啊。
0: 點解
1: 會噶？
2: 點解咧？
1: 冇，因為屋企人
2: 怪怪地。
1: 劲怪啦，唔系怪怪地啦。
0: 但佢哋唔系一齐出嚟噶嘛，系嘛？
1: 唔系一齐出嚟都劲怪啦，系嘛？之后你谂下，如果系你屋企人个，嗰个系你屋企人啲 friend 或者，
2: 但系你屋企都 support 你咁做、啊，哦，即系如果你出嚟嗰个系你亲戚都识嘅，
1: 系咯，或者唔好话我妈啲朋友嗰啲咁啦，咁咪。哇，系
0: 唔系？但系其实
1: 你得就得，唔得就真系，
2: 即系连阿妈个朋友都冇得做，
1: 咪就系咯。你应该几大你明唔明？
0: 我有个疑问就系、是，如果你真系完全唔识个人出去嘅时候，即系可以摊得着嘅咩？
2: 摊得着，我哋有个朋友，我哋有个朋友结埋婚添啦。
1: 佢个样得唔得？如果真系就如果系
0: 即系大家 OK 啦，
1: 大家 OK 嘅咁、啊、都着。
2: 我哋有个大家识嘅朋友结咗婚啦。
0: 你结咗婚啊？
2: 系啊，结咗婚啦，系啊，唔好讲啦，呢啲结咗，系啊，结咗噶啦，今年结嘅，
0: 今年
2: 結嗯哼，系啊，大家拗紧就，大家谂呢个问题，
0: 结咗喎、
2: 啊，
0: 你话
2: 结咗噶啦，佢哋就系咁样唔识嘅 blind date 开始噶，
0: 结咗，
2: 大家唔好再谂呢个问题住，一阵间结噶啦，我去讲翻去大家 dating 呢个问题先， okay. 大家
0: 哦，
2: 系咯、啊，就系、是、咯、啊，其实即系你头先问我 work 唔 work 啊嘛。就 work 咯，真系会有 work 咯，唔系，
1: 系、哦，
2: 系啊，唔系同事嚟噶，
1: 唔系啊，系唔是嚟噶、
2: 哦，哦，唔系啊，哎呀，唔好再讲呢个问题啦，都话唔系佢啊，喺、哎、你支俾支笔嚟，俾支笔嚟，我哋一路讲一路讲一路写名，就系、是、系啦，头先阿 Jo 问我嘅问题就系、是
0: 哦、
2: 会唔会 work 咧、
0: 哦？门当户对啊！呢啲唔系先得啦。
2: 不如我哋大家做翻节目。
0: 其实我觉得我哋可以爆佢啲职业出嚟
2: 嘅。诶、哎，得可以讲喎、啊，呢、這个呢
0: 有
2: 得讲喎、啊。嗱，如果个男仔，
0: 你觉得 O K？
2: O K， 如果呢、這个
0: O K 啦，
1: 讲讲讲，
2: 唔可以爆名，
0: 唔爆名，
2: 唔爆名，讲职业，因为咧
0: 系
2: 啦，系啦，即系如果俾我，如果系我第一次 blind date 见个男仔系咁，我即刻加分。
0: 唔系咁，但系你都要系嗱，唔系你讲埋职业出嚟，不如讲埋呢两个人嘅职业出嚟得唔得先？你觉得
2: 得
0: ？OK， 嗱，我哋讲讲咧，一个人嘅职业咧，个女仔咧就系一个物理治疗师，
2: 系
0: 男仔系
2: 医生，
1: 嗯，
0: 咁啊好唔同啦，我觉得。
2: 就算嗱，即系我女仔可能系讲翻女仔嗰边啦，我女仔如果我唔系一个物理治疗师，我只系一个普通职业啫。如果我 blind date set up 我
0: 个医生
2: 系一个医生，
0: 照梗杀啦！
2: 我当时我细佬系唔系细妹系咁 push 我，我谂都唔使谂落去啦。
0: 咁
1: 就
0: 系
1: 咯。
0: 其实如果嗱，你
2: 仲要谂啊，真系
1: 想拣医生。
0: 系咪因为你觉得你之后唔使做咧？
2: 咁我又唔係咁諗，但係唔知點解。
0: 起碼無憂。
1: 唔係啊，佢頭先講話佢咩老土啊，或者咩完全關事。
0: 冇關係㗎，去到呢個層面就已經。
2: 我係幫大眾，我係唔係當大眾，係某啲女士咁樣講，即係呢個係會發生嘅事嚟㗎嘛。即係有啲女仔係會覺得，哇！醫生、啊、律師、啊、建築師、啊，即係有個限求，咁咪會
0: 跟住就唔需要做啦。
2: 即係會覺得好似個男仔係成功人士咁樣咯，即係加啲分咯，佢一定。佢成功得，佢一定系有佢独特之处嘅，系啦，即系一定系有好嘅嘢嘅。
0: 都啱嘅。
2: 即系变咗好似心里面自己潜意识系加咗分咁样咯。
1: 两地观加唔加分？
2: 两地观有性格，好，我就睇下你点。系啊，即系会系咁样咯。
3: 有机网上电台以声音用音乐为地球释放无添加又纯净嘅清新养分。
4: 有机网上电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依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私人事事到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收到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在中午见记者，公务员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林雪丽亦都会一起出席。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中亚国家正是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又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都需要更多平台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卫生署数字显示，本港去年吸烟率是 8.5%， 较2023年的 9.1% 有明显下降。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说，吸烟率逐步下降可以见到控烟工作成效，例如在2023至24年，政府连续两年增加烟草税，去年通过控烟10招，其中部分法例已经实施，部分还有待立法会通过，他呼吁立法会尽快通过相关法例。汤修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委员会除了倡议尽快达到 7.8% 吸烟率的目标，亦都希望政府长远会有无烟香港的蓝图和时间表，委员会会继续倡议多管齐下加强控烟措施。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锁匙。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会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着陆场和各参试系统正是密锣紧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二，累计发现1077宗伊波拉疑似病例，疫情仍然在东部多个省扩散。报告显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确诊病例已经增至121宗，已经死亡的疑似病例238宗。目前疫情波及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的多个地区。报告说，疫情防控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密切接触者追踪不到位、实验室检测速度慢、医护人员防护物资不足、治疗中心建设滞后等。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此外，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7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2: 在生子说话，
3: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4: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5: 我是李耀祖，
6: 我是 Russell。
5: 唔系电影大亨。
6: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5: 阿狗，
6: 中文系《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5: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6: OK。
5: Anyway， 咁好，阿狗。喂，咁
6: 最佳电影啊，
5: 最佳
6: 奥斯卡嘅最佳
5: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6: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嘅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5: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6: 唔提名冇啊！上
5: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6: OK，
5: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6: 嗯，
5: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6: 咁你中意啲咩咧？
5: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6: 即系
5: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6: Matt Damon，
5: Matt Damon 攞住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6: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5: 係咩？
6: 係
5: 唔係？我自己覺得
6: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5: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 得佢唔系好多出，
6: 冇佢之前有
5: 三出啫嘛。
6: The Town 都系啊
5: ，The Town 系啊，
6: 咁咪咯。
5: 但系呢出好啲，
6: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唔系我 The Town 我都会中意。
5: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6: ，The Town 我都会。
5: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6: 阿
5: 拉
6: 嗰时啦，八零
5: 啊，八几年代，
6: 八几年。
5: 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6: 我冇睇吹打入去睇
5: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6: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应该 sorry， 我有睇到个吹打入去睇嘅，
5: 个吹打
6: 我
5: 因为我先
6: 我唔系死啊！我冇唔系 actually sorry。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 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5: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6: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5: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6: 吓，
5: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6: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5: 哦，嗰啲
6: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阵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5: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6: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5: 搞错啊！
6: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落。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5: true story，
6: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5: 系啊。
6: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5: 其实呢啲
6: 咁，我反而嗰、那个，我反而

0: 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1: 其實呢，你明唔明啊？首先兩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0: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1: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嘅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0: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1: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0: 係。咁系你讲，
1: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嘅。你记唔记得？
0: 我唔记得，我
1: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
0: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1: 佢有讲啊，
0: 但我明佢
1: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0: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1: 睇
0: 一早睇
1: 啊
0: 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个嘢。
1: 哦，
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系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
0: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
0: 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0: 系咪？嗱，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1: 系啊，
0: 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面？
1: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咁，你都
0: 咪
1: 有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上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1: 系
0: 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0: 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又冇喺公司睇
0: ，wash room break 咁样，
1: 冇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1: 系啊系啊，
0: 哇，同佢系完全差唔多一模。
1: 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觉得真系。
0: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当然
0: 差唔多，
1: 当然啦。但你唔系即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噶，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咯。
0: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1: 系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0: 唔系，因为佢哋
1: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0: 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0: 嘛。
1: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質都唔好用呢條橋。
2: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唔係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1: 同埋佢
2: 做另外一樣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2: 哦，
1: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2: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㗎嘛，所以佢自己係有救開人㗎嘛，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㗎，
1: 佢都會死㗎嘛，
2: 係啊，佢自己度呢樣嘢。咁如果其實講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㗎，佢呢都係
1: 佢
2: 不成功變成人㗎，
1: 係咯，
2: 佢自己
1: 佢就係好 hero 啊，都知
2: 咩啊？
1: 好係好大好大美國主義，但係真係。有佢嗰、那個吸引力咯，我始終覺得。
2: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義同埋美國主義其實係好睇嘅樣嘢嚟嘅。
2: 你又覺得 OK 嘅？
1: 我覺得 OK 噶，其實即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個戲劇感，先夠強咯。
2: 咁講啦，
1: 先好睇嘅有時啲。
2: 其實咧，我覺得咧呢套戲咧有 hero 感咧，但係作為一個加拿大人咧，我都鋪咗光。
1: 咁當然啦，
2: 唔係即係
1: 我，
2: 所以我就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有少少覺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 design 到，
1: 係啊，
2: 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1: 係嘛？
2: 睇完嘅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1: 係，
2: 咁我覺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1: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2: 即系，
1: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2: Between 嗱，讲真啦 ，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1: 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呢？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佳電影係實至名歸。
2: 雖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奧斯卡嘅嘢，一定係會有啲大美國主義喺度嘅。你諗下，你諗下，
1: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2: 咪就佢嘅 taste。
1: 你可以話
2: 係
1: 咁嘅，但係以前論佢真係好緊張。
2: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2: 又
1: 咯，
2: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1: 但
2: 系拉凳啊嘛，
1: 但系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2: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1: ，OK，
2: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2: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1: 系，
2: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1: 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系呢几日，你
2: 唔系，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1: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2: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觉得。
1: 喂，最后我想讲一样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个人咧，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一举杯 cheers 嗰阵时咧，佢个阿高 yourself 嗰个咧，好中意嗰个又顺口啊。又好帶到出戲嗰樣嘢出嚟咧，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
2: 嗰幾個人，
1: 我唔講得出嚟啦。
2: 嗰幾個人都好
1: 搞笑啊嘛，同埋
2: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1: 係啊，咁

0: 咁佢，我觉得好好好咯呢样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讲。
0: 我系李耀祖，
2: 我系 Russell，
0: 唔系
2: 电影，唔记得咗跟住咯，
0: 唔系电影大亨。
3: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4: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5: 监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姐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啊，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嘉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0: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收到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作为公务员薪酬参考，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见记者的时候说，薪酬趋势正指标分别是高层公务员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他强调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星期会同职方代表会面，适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在充分考虑之后作出平衡和最合适的决定。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会指定给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话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和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中亚国家正是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

0: 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又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都需要更多平台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锁匙。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会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着陆场和各参试系统正是密锣紧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此外，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7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我相信，如果你用这个祷文为一个人祈祷，你就会见到这一个人的生命得被转化。
3: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和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今天的信息会集中去分享祷告怎样去转化你的生命，又怎样去触摸其他人的生命，请你留心收听。
2: 要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最有能力的方式就是为他祈祷。但是我们有些时候不知道怎样具体的为身边的人祈祷，我们应该怎样祷告才可以改变人的生命呢？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会分享一个祈祷的模式，是可以改变人的生命的。如果我们用这个的祷文为人祷告，我保证对方的生命一定会有所改变，而同时我们的生命亦会因此而有所改变。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记载了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祷告。保罗是在监牢里面为哥罗西教会祈祷的。这个有能力的祷告可以改变我们代祷的对象。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神会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同样的工作，以致我们的生命有所改变。然后我们才可以用这个的祷文为人祈求。我们探讨这个的祷文，就知道它对人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至到十二节，保罗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

地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地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权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地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首先，我们要用这段祷文来为自己祷告，然后我们可以用这段祷文为我们所关心的人祷告。建立信心最好的方法，就是求神具体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动工，我们就可以发现神实在是听了祷告。日后我们遇到一些情况需要神动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回想那一次神怎样具体的回应了我们的祈求。这个是最好的建立信心的方法，而且这个亦是推动我们祷告的最大动力。于是我们就可以有信心为人代祷了。所以当我们为人代祷之前，我们先为自己求。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到七个的代祷重点。第一个代祷的重点是在第九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里所祈求的是属灵的智慧，不是属世界的智慧。属灵的智慧是能够从神的角度去看问题，了解神的心意。这种属灵的智慧让我们识得神在现今这个处境之中想要做些什么工作。悟性的意思是我们能够理解神在我们生命之中的工作，并且这种悟性使我们懂得将世界的智慧和神的话语区分出来。如果我们是为人父母的，我们应该每日都为自己的儿女这样祷告：主啊，求你向我的孩子显明你在他生命之中的旨意。我们要祈求神让他们清楚知道应该怎样投资自己的生命。在一切的抉择上面，我们求神让他们明白神的心意。在过程当中，神会使他们的生命需要整理的地方重新复活过来。他们需要认罪悔改，让神清洁他们的良心，除掉他们的罪疚。这样神会将一个渴慕神旨意的心放在他们的心里面。我小个的时候没人教我祈祷的，但是我自细就懂得求神向我显明他在我生命之中的旨意。我的孩子还未出世，还在母腹里面的时候，我就是这样为他们祈求的了。我求神向他们显明神在他们生命之中的旨意。同样，这个祷文亦是我教导孩子运用的第一个祷文。那个时候他们还未懂得这句话的意思，但是我已经开始教导他们说：神啊，求你显明你在我生命之中的旨意。所以第一个代求的重点是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意思就是他们能够明白神的观点，了解神在自己生命之中有些什么的心意。第二个代求的重点是在第十节，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行事为人是指到我们的生活方式、品格和行为。我们的行事为人要和我们的身份相称，对得起主
的意思是将耶稣基督的行事为人和我们

的行事为人的方式做一个对比，做一个比较。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基督的品格和特质呢？我们同人相处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被人留低深刻的印象呢？他们能不能够透过我们的生命认识得到耶稣是一位怎样的神呢？第一个代祷的重点是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而第二个代求的重点是叫他们行事为人能够对得起主，而第三个代求的重点亦是在第十节的，凡事蒙他喜悦。如果我们认识了解神在我们生命之中的旨意，我们的心里面就会自然的渴慕要顺服神。我们不单止渴望顺服神，亦会渴望遵行神的旨意。无论方不方便，我们都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我们遵行神旨意的时候，或者会遭受到其他人的非议，又或者会得到其他人的认同，但是他们的看法对我们都不是重要了，因为信服神是我们的底线。当我们面对困难，面对一些抉择的时候，或者当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我们都应该问一问自己这个的问题，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的底线。我们回应的原则并不是为了要满足自己肉体的需要，亦不是要得到人的认同，而是为要信服神。第一个代祷的重点是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而第二个代求的重点是叫他们行事为人能够对得起主，而第三个的重点就是凡事要讨主的喜悦。我们不单止在某些事情上面才信服神，我们渴望在一切的事情上面都信服神。我们遵行神的旨意，不是因为想得到人的称赞，亦不是因为怕受神的惩罚或者审判，而是我们因为爱神的缘故，所以渴望在每一个的范畴当中都遵行祂的旨意。好，第四个代求的重点亦都是在第十节的，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我们应该为对方祈求，使他们能够多结果子。这一节的经文所指的是侍奉上面的参与，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在神的工作上面。我们应该求神使我们在生活的各方面都结满果子。试想一想，如果我们活在世上经历了70年甚至是80年，但是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一点影响力都没有留下过，这个是几咁的可悲呢？我们的人生只能够活一次，所以保罗说我们要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结果子的意思就是要生产，他的意思是说因着我们的缘故，周围的人都有所改变，我们的生命是能够影响身边的人。我们有没有对人的生命产生过一些决定性的影响呢？第五个的代求的重点亦都是在第十节的，渐渐地多知道神。保罗不是说要认识神，而是说我们要越来越认识神。天上的神最希望我们能够认识什么呢？我认为神并不希望我们更多的认识树木、雀鸟、海洋、科技、医药、历史、文学或者数学。他当然希望我们都能够掌握各方面的知识，但是神最希望我们认识的就是那位在我们

生命之中工作嘅神，并且认识佢系点样喺我哋生命嘅里面作工嘅。喺我哋嘅人生里面，有一个最大嘅悲剧，这个悲剧就系我哋生存咗50年或者70年，但系当我哋离开世界要面对神嘅时候，我哋对神系完全无知嘅。我哋尝试反省一下，我哋最渴望认识嘅系啲乜嘢呢？我哋花喺睇报纸、睇杂志嘅时间上面，系唔系比读圣经仲要多呢？我哋系唔系花好多时间睇电视，却系用好少嘅时间读圣经呢？我哋系唔系渴望认识神行事嘅原则呢？神系点样喺人嘅中间工作嘅呢？我哋越认识神，我哋就越认识佢嘅行事方式。对神嘅认识可以帮助我哋对社会同埋家庭作出更多嘅贡献。因为如果我哋认识神嘅行事方式，我哋就能够从属灵嘅层面去理解社会上面所发生嘅事。一啲会令我哋不安嘅事情亦唔会太影响我哋。因为圣经已经讲得好清楚，呢啲令人不安嘅事情只不过系正常同埋自然嘅后果。我哋应该祈求不断嘅更多认识神嘅做事方式。神俾我哋嘅祝福系咁多，但系我哋对神嘅认识却系咁少。我哋点可以满足呢？所以我哋应该祈求我哋对神嘅认识能够不断嘅增加。去到第六个代求嘅重点啦。第六个代求嘅重点系喺第11节。照他荣耀的权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各样的力上加力里面嘅力字，佢嘅希列文系 dunamis。亦即是炸药这个字的字根，这个是神超自然的能力。至于权能这个字，原文是 kratos， 这个字和 dunamis 都不会用来形容人的能力，只是会用来形容神的能力。我们需要祈求的是，主啊，求你按照你的荣耀同埋超自然嘅能力，使我能够坚强起嚟。我希望能够行喺你嘅能力之中，活喺你嘅能力之中。我希望能够喺你嘅能力同埋权能之中服侍，而唔系靠我自己嘅能力。我哋要为自己嘅孩子祈祷，为嗰啲喺困难之中嘅人祷告，亦都为嗰啲喺试探之中嘅人祈祷。求神的能力运行在他们中间，给他们有力量和智慧。神已经答应会亲自成就这些代求。我们软弱的原因往往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祈求。如果神不想我们为自己和为人这样祈求的话，这样他就不会将他放在这个祷文之中了。第11节话，照他荣耀的权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这种能力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赐给我们的。神没有撇下我们，叫我们自己尽力去生活，他却是亲自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祈求神给我们能力，这种能力并不是一种恩赐，这种能力本来就已经在我们里面的了。透过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这种能力就可以释放出来。我们都希望能够服侍主，在凡事上多结果子。神是一切能力和权能的来源。神已经答应透过圣灵的能力，使我们无论在任何境况都可以能够胜任。他使我们有能力可以完成神给我们所有的任务。我们不需要忧虑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资源去完成神给我们的任务。神一定会帮助我们，
我哋只需要活喺圣灵里。

面，佢会喺我哋侍奉当中释放神嘅能力俾我哋。圣灵嘅能力系一生都用唔尽嘅。保罗喺第十一节、第十二节咁样话：，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地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第七个代求嘅重点系，我哋祈求我哋嘅生命因着神嘅恩典嘅缘故，能够流露出喜乐同埋感恩。神俾我哋有资格可以同众圣徒喺光明当中同得基业。喺第十三节，保罗话：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神已经从我哋嘅罪里面救赎咗我哋，赦免咗我哋嘅罪。如果有人咁样为我哋祈祷，嗰个人话：主啊，求你用你嘅旨意、属灵嘅智慧同埋知识充满佢，求你叫佢嘅行事为人配得起嗰位呼召佢嘅基督，求你喺佢嘅心里面创造一份嘅渴望，要喺凡事上得你嘅喜悦，亦都求你喺佢嘅生命之中工作，叫佢喺各方面多结果子，亦求你喺佢心里面创造一份渴望，使佢对你嘅知识同埋了解越嚟越增多。求你按照你嘅荣耀同埋超自然嘅能力，用一切嘅能力同埋权能嚟巩固佢嘅生命，以致佢喺一切嘅试炼同埋试探之中能够忍耐嘅站立得稳。主啊，求你让佢能够咁样生活，让佢嘅生命因着你嘅恩典嘅缘故，能够充满咗喜乐同埋感恩，让佢心里面嘅喜乐同埋感恩成为佢生命之中嘅一种推动力。佢系你嘅产业嘅一部分，你已经将佢从黑暗嘅权势迁到你爱子光明嘅国度里面，因为你已经用你宝贵嘅血救赎咗佢，赦免咗佢嘅罪。咁样嘅祷告，神一定垂听。呢一个系一个好有能力嘅祷告。喺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五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如果我们用这个祷文为自己祈求，我们的生命会不再一样。如果我们用这个祷文不断忠心地为人祈祷，他们的生命亦会不再一样。但是我们不可以为人这样代求，除非我们自己先经历这个祷文的祝福。神给人类最有能力的权利，就是祷告的权利。我们虽然犯罪得罪了一位至圣洁的神，但是他仍然给我们有这个恩典，让我们有这个的身份可以同他交谈对话。我们能够同那位至高无上的神交谈对话，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却是愿意垂听我们每一句的祷告。神愿意同我们讲说话，因为他真诚的同埋亲切的关心我们的事情。他有无限的能力，能够答应我们每一个的祈求。神的爱亦是我们没有办法形容的，他总是将最好的赐给我们。在世界上面再没有任何的权利是比这个更大的了。亲爱的朋友，我们既然知道我们有莫大的权利，能够用祷告来改善人的生命，我们所亲爱的人，他们都极之需要主耶稣做他们的救主。我们有些朋友好想自己的孩子能够回家，
有啲人好想能够

0: 要脱离毒品、烈酒同埋性嘅捆绑，而我哋自己嘅生命又点样呢？如果我哋用呢一个祷文嚟祷告，我哋嘅生命亦会被更新。呢一个就系祷告嘅力量啦。
1: 神俾基督徒最有能力嘅权利，就是有权利可以去为人祷告。今日嘅信息提醒我哋，哥罗西书一章嘅祷文可以转化你嘅生命，亦都可以转化我哋所爱嘅人嘅生命。神一定会回应佢儿女嘅祷告嘅，所以只系需要将我哋嘅祈求带到佢嘅面前，相信神能够为我们成就最美好的事。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啊，夜妈妈瞓唔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嘅节目先。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2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收到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作为公务员薪酬参考。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见记者时说，薪酬趋势正指标分别是高层公务员 4.12%， 中

0: 行2.64%，低层1.17%。他强调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星期会同职方代表会面，适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在充分考虑后作出平衡和最合适的决定。卫生署数字显示，本港去年吸烟率是 8.5%， 较2023年的 9.1% 有明显下降。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表示，吸烟率逐步下降，可见控烟工作成效。例如在2023至2024年，政府连续两年增加烟草税，去年通过控烟十招，其中部分法例已经实施，部分仍然有待立法会通过。他呼吁立法会尽快通过相关法例。汤秀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委员会除了倡议尽快达到 7.8% 吸烟率的目标，亦希望政府长远会有无烟香港的蓝图和时间表。委员会会继续倡议多管齐下，加强控烟措施。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在同一节目表示，如果单靠学校教育，学生明白但未必会做。他认为除了价值观教育，社会氛围很重要。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在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着陆场和各参事系统正是密锣紧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二累计发现1077宗伊波拉疑似病例，疫情仍然在东部多省扩散。报告说，疫情防控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密切接触者追踪不到位、实验室检测速度慢、医护人员防护物资不足、治疗中心建设滞后等。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担任医疗传教士的美国公民上星期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不会允许任何感染伊波拉病毒的人进入美国。外电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国正是和肯尼亚磋商在当地开设隔离设施，用于隔离接触过伊波拉病毒的美国公民。肯尼亚政府仍未批准计划。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另外，正午1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南，大约17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和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59点，跌368点，成交金额25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02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39点，升102点。 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9.25升4.05，盈富基金25.24跌3。

0: 二，腾讯控股424.8跌9.6，阿里巴巴122.3跌2蚊，华控半导体170蚊升17.6，恒生中国企业85.88跌1.06。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1: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2: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every valley shall be exalted. Every hill

0: www.dog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想知道在香港和中国内陆以及世界各地发生的大事趣事，请收听佳音社电台每小时为你播放的最新时事新闻，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不停播放30分钟新闻，每日在上午7点、下午5点、晚上7点、晚上9点、凌晨3点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om。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留意到社会有意见指公务员不应该不问工作表现，每年都可以获得增薪点。他澄清说，局方对所有公务员要求增薪点必须与工作表现直接挂钩，而不是自动可以获得。当局已经严格要求被评为第四至六级的公务员不会有增薪点。杨学培恩又说，局方已经知会各部门由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的第一期，要求各级评核人员按照常态分布如实评核下属的工作表现，更有效地区分员工的不同工作表现水平，建立更严谨评核机制和奖惩制度，工作表现欠佳的公务员会被更有效辨别出来，工作出色的员工会获得比其他人员更高的评级，相信更能够分辨出优劣和有潜质的公务员，在晋升和提拔管理等方面更到位，有助部门首

0: 长建立有效的管理团队。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表示，中亚国家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又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需要更多平台进行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香港科创主题研讨会致辞时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都是正在快速崛起的国际创科中心，完全能够成为下一波创科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当中有三个优势会充分用好，包括“一国两制”、“金融家”和粤港澳大湾区创科与金融资源汇聚的优势。陈茂波表示，大湾区必然会是人工智能与创新技术突破的制高点，特区政府会从政策上全力支持发展，为此成立了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推动人工智能与产业深度对接融合，同时加快北部都会区，特别是河套和新田科技城的建设，促进大湾区内创新资源的便捷流动。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表示，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有任重道远的使命，为国家和香港社会聚集更多人才。除了人才政策的支援，亦需要有企业和学术界的承托。他表示，局方正进行人力推算的更新，年底将会作公布。何启明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人才现状与发展趋势2025发布会视像致辞，指出政府的研究有一定局限，包括企业的想法或者湾区其他城市的做法，都需要一些中立机构协助去检视，让政府得悉更详细结果，以便更好调整政策。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7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6: 哎，就嚟到感恩节嘅咯，有咩特别啊？
7: 有咩特别？
8: 要买礼物了，要花钱了，要打电话了。
7: 食嗰啲叫南瓜派咯，
6: 食火鸡啊？
7: 食火鸡咯，系啊。其实感恩节就系、是、喺一个农业社会入边有一个好好嘅秋收，之后去感谢啊，无论系感谢。上天或者感謝神或者感謝大地提供一啲糧食俾我哋，咁呢個係個感恩節嘅起源。
8: 所以就吃一點農作物啊，還有地上跑的火雞。這感恩節火雞是最不感恩的。
6: 點解要感恩？你自己努力得翻嚟嘅，勤勞得翻嚟嘅，係。應該得噶嘛？你感一感邊個啫？多謝邊個？
9: 我諗喺農業社會嘅時候咧，即係睇天
7: 做。係啦，係啦，係啊，
9: 嗰年天氣唔好，你自己冇得收成。
7: 係咯，無論你幾努力，
9: 勤力都唔用噶喎。係
7: 啊。
8: 但這是外因，我覺得還有一個內因，就是人其實本能就有感恩的這個傾向性。
6: 係咪啊？
8: 有，你看任何人幫了你一個小忙，你心裡第一反應都是覺得，哎呀，多虧他，謝謝他，你都很自然想。
6: 呢個我又唔覺得係好自然喎。
8: 是吗？
7: 系啊，因为而家有啲咧就系话，好多咧，西人叫做咧就 take it for granted， 即系
8: 理所当然。
7: 广东话有香港人系叫老讽，
6: 老讽讽刺嘅
7: 系啦，我应该得嘅，或者我喺呢个家庭长大嘅时候，我应该有呢样嘢嘅。
9: 同埋而家啲人咁谂噶嘛，有咩嘢我唔可以喺掌握之内？
6: 啱系，
9: 要样开始搞掂嘅嘢，就咩咁样。
8: 那别人帮了你也没反应，这是你应该帮我的，说不通啊。
6: 他可能会自然，其实好简单，一个家庭里面一个即系当你系孩子啦。他觉得父母俾供养买嘢买礼物买任何嘢都系应份，因为你个父母嘛。
9: 啲人谂啊，帮人都有交易。
7: 系，
9: 今次我帮你，我就遇到你，下次咧你帮翻我。
7: 我呢个人际关系嘅投资嚟噶嘛，
6: 甚至我。估计你帮我是你想要有交易，所以我就不会觉得需要多谢你，因为你有动机。
7: 还有啊，我给你帮我，我是一个是一个恩典给你的，你帮了我之后呢，就是说我又会帮回来。
6: 我听过一个故事，那有个朋友讲话呢，他识一个朋友呢就要去即是去旅行啦，跟住要去有人车他去机场。咁佢揾人去幫車去機場，咁佢唔俾錢佢嘅喎，佢話我俾機會你車我機場，同你傾偈係你有福分啊！
8: 哇，
6: 俾機會你車我去啊！哇，佢幾好嘢！
8: 這不是
6: 感恩啦，
8: 這不是大多數人吧？少部分人。
6: 咁啊，希望係啦，希望係啦。但即係話呢個人咧，好明顯到個例子就係咧，原來你幫我做嘢，原來你有著數啊！唔係我
7: 好老實講，如果多啲啲咁嘅人咧，佢啲咁嘅的士行業就執笠啦。
8: 对啊，那人的这个良心好像就已经没了，是吧？良心里头就有感恩的这个东西嘛。人家帮你，就算他有好处，他的目的出发点如果是让你好，这很自然就应该是感恩的嘛。
6: 但你好正面啊，新年，即系你净系睇到啊，系、哦、原来佢今次对我好，咁你就会多谢佢做任何嘢，甚至你要俾钱都多谢佢。嗱，我觉得有啲人咧，或者有咩地方都好啦。他连你给钱做生意他都多谢对方的。
8: 那我去餐厅吃饭给小费，我也会多谢他的服务，这个小费不代表他服务就值这么点钱，只不过表达你的感谢，同时你口头上你也会表示感谢人家耐心啦，给你端菜 端饭的。
6: 但理论上有些人觉得我已经给了钱你了，饭给了送给了甚至给了 tips 你，那为什么还要感谢你？
7: 我觉得咧，感恩咧，其实系一个生活嘅或者生活嘅态度，或者生命嘅态度。礼貌系一个表彰出嚟嘅啫。如果你冇一个对感恩有一个喺一个感恩嘅生命嘅态度嘅时候咧，你唔会去欣赏或者系 去多謝人哋對你嘅無論係施予好或者幫助

0: 因為你覺得咧好似係理所當然，而你唔識得去每一件事物，包括對你嘅對你嘅家庭啦，你嘅你嘅配偶啦，你嘅兒女啦，你嘅工作，甚至冇你嘅 boss 都係嘅啊！你因為覺得咧就係我付出我嘅努力，我收到咁嘅人工係應該，但係好多人冇工做嘅喎。有工作其实是一个，
1: 所以啊，所有的问题都出现在，如果这个人呢，他没有理所当然的接受别人的帮助，认为这是正常的话呢，他有一段经历，无论你是失过业，你被认为就是抛弃过，
2: okay.
1: 你被人出卖过，
2: okay.
1: 你发现原来是正常理所当然的东西就不那么理所当然了，那个等价不太那么等价啊，比方说你饭菜的钱，你要是真知道老农民种田那么辛苦，你发现你挣的那个钱买那碗饭，不代表那碗饭就只值那么点钱。你就知道啊，有一些额外的东西是额外给你了，所以经常在这个粤语长片里看到有人是经过患难之后再出来，整个人变了，因为他真的知道那就是恩典。你所谓的感恩，就是先知道这是恩典，你才能感觉到这是恩典，你才能够去感谢人家嘛，是不是？
0: 因为呢，亦都系呢，如果即系而家我哋呢个社会入边呢，一啲年轻人嘅成长，或者啲细路仔嘅成长咧，物质生活太过丰富，在中国大陆六个人养一个细路仔，凑大一个细路仔，即系嫲嫲爷爷公公婆婆加埋父母，六个人对一个，哇，万千宠爱在一身，点会识得感恩叔啊？咁啊系，
1: 所以所谓的恩典，有可能把那个人的感恩的心给压住了，压到他不觉得那是恩典，理所当然了。一旦有一天少了，他会骂你的，
0: 系啊，
1: 是吧？
0: 系啊，系啊，
1: 忘恩负义就这样，
3: 做得唔周到咪闹你咯。
4: 即系可能即系你要感觉到就系你所得到嘅嘢，你有俾钱又好，唔俾钱都好，系远远超过你系应该得嘅嘢，咁你先多谢。
1: 而且其实一个人懂得感恩之后，他发现呢，其实自己是得到最大满足的那个。你懂得说谢谢，你懂得感激你所得的任何东西的时候呢，你发现你的这个生命的味道是不一样的。不是那么麻木地活下去，
0: 同埋当你懂得去感恩的时候呢，你那个生命呢会丰富了，因为呢以前你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或者是你没有的，现在有，那你会好有一个从内心入面去涌出来的有一个多谢。但如果你觉得呢就是说样样你都已经有了，或者是你不珍惜，或者你拥有过的时候，你不会去享受得到嗰样嘢，无论系物质嘅嘢，或者系人与人之间嘅关系，你都唔会去珍惜。
3: 咁样可以学习去欣赏啦。当你先学欣赏嘅时候咧，其实你自己即系个心情、心境都好。喺里边啊，样嘢嗰样嘢啊，真系几好喎。
0: 系啊，
3: 个人服侍得咁好喎，吓、即系嚟到啊，即系虽然话我都会俾贴士佢，但系其实啊，点解佢用咁用心做呢份工咧？即我仔好似嗱，我仔即今年暑假做啲服務性行業啦。以前我哋出去食飯俾貼士，佢都唔 care 我哋俾幾多貼士。而家咧佢成日都喂俾多啲食，俾多啲。
0: 真係，
3: 當佢做嗰份工咧，佢知道咧嗰種人嗰種嘅藏個難處，啊佢哋應該被受尊重、被欣賞嘅，有時佢服侍人啊。咁所以即我諗。即係切身處地自己套入你自己嗰個環境咧，你就識得點樣。
0: 我都有次類似咁嘅經驗，我個仔一個暑假咧就做嗰啲打電話去即係推銷嘅嘢，咁佢又做得好辛苦嚇。咁而家咧就係啲人打電話嚟，我雖然唔買咧，但係我都會好聲氣啲。咁同埋佢亦都想即係做個即係上門去敲門嗰啲咧，真係嚇。當佢哋能夠去經歷，知道啲嘢。嚟得唔容易嘅時候咧，佢會更加珍惜。
4: 我今次咧，因為我要去旅行喺加拿大旅行，我就出咗好多 email 咧，去想去 book 嗰啲嘅 B&B 啊嘛。咁我計魚翁殺網出好多咯。
0: 係啊，
4: 因為啲翻嚟話冇啊。咁我當時有個諗法，冇咪算咯咁。突然間諗埋都唔好喎，佢話冇，咁我都多謝佢啦。所以我咧嗰啲 email 我覆翻佢話多謝你俾個 email 我。我谂对方听得上，梗系开心啲咯。
3: 系啊系啊，
4: 明你唔系做交易啫嘛？你话冇，梗系我点样再理你啫？我搵你过。原来有啲人咧，俾个 email 佢话哦，虽然冇，我都多谢你同我有个咁嘅沟通。
1: 所以我还是那个观点啊，你可能说我还是挺正面啊。我觉得人自从有人或者人一个人出生出来，

0: 男的心是本来就有的，只不过后来被压抑了，被麻木了，或者说他没有认识那是恩典啊。举个例子，你说我付一份努力赚一份钱，这是理所当然。如果他明白这个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时候，
1: 这时候谁都同样高于
0: 对了，你知道你一切得的都是恩典的时候，你就愿意给别人恩典。就像你送一束花给人家的时候，这个花的香味你也经过了，这个花呢送到人家手里，人家也开心。恩典就是越讲越大，越感恩越开心。
2: 感恩或者西方的感恩节是因为是农作物开始，我自己后花园 有种果树，今年的春天呢就很多雨，啲花出咗之后咧落大雨，个棵车厘子树冇乜车厘子啊，你点努力施肥做乜都好啦，嗰一开花嘅时候一落雨咧，啲花就唔能够花粉咧，你做乜都冇用嘅，一场两场雨嘅就可能落一星期雨，就成个农场啊冇晒果，即系冇晒生果，即系你几付代价都冇用，原来个天咧有少少改变咧，你成个世界就变咗，所以啲人就感谢上天咁。
1: 所以咧，感恩咧真系一个生活或者生命嘅态度。当你如果有呢一样嘢嘅时候咧，你会活得更加精彩，更加开心。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青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诶、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表示一年365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嘅教导同提醒嘅节目，每小时嘅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公务员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星期会和职方代表会面，适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在充分考虑之后会作出平衡和最合适的决定。根据机制，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在决定公务员薪酬的年度调整时，会全面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的变动、政府的财政状况，从薪酬趋势调查结果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职方对薪酬调整的要求，以及公务员士气。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留意到社会有意见指公务员不应该不问工作表现，每年都可以获得增薪点。他澄清局方对所有公务员要求，表示增薪点必须与工作表现直接挂钩，而不是自动可以获得。已经严格要求被评为第四至六级的公务员不会有增薪点。局方已经知会各部门，由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的第一期，要求各级评核人员按照常态分布如实评核下属的工作表现，更有效区分员工的不同工作表现水平，建立更严谨评核机制和奖惩。

0: 制度，工作表现欠佳的公务员会被更有效辨别出来，工作出色的员工会获得比其他人员更高的评级，有助部门首长建立有效的管理团队。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会指定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话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和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化。地政总署根据铁路条例第519章第21条，张贴设定暂时占用土地权利公告，以兴建北环线主线。89幅私人土地将会在公告张贴后三个月，即是8月29号被暂时占用，其中12幅私人土地将会被暂时占用至明年10月15号。另外77幅私人土地将会被暂时占用至2030年1月11号。政府会同相关土地业权人同受影响人士保持紧密沟通，妥善处理他们的补偿事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7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3: How gentle is the rain
4: 在生子说话
3: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3: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6: 我是李耀祖，
7: 我是 Russell，
6: 不是电影大亨。
7: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6: 啊，阿狗。
7: 中文是救生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7: OK,anyway,、
6: okay. 咁好阿狗。喂咁
7: 最佳电影啊
6: 最佳
7: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6: 係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7: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嘅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候第二个礼拜去已经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係提名嘅。

0: 咪唔提名冇啊，上
1: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0: OK，
1: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0: 嗯，
1: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0: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1: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即系。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叫乜鬼啊 ？Goodwill Hunting。
0: Matt Damon。
1: Matt Damon 攞最咁都已经好即系已经好犀利啦。嗰阵时佢好后生，估唔到咁耐之后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0: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去做 director 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1: 系咩？
0: 系，
1: 唔系、啊，我自己觉得
0: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1: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or 佢唔
0: 系
1: 好多出，
0: 冇、no, 佢之前有加，就摊都系啊，
1: 就摊系啊，
0: 咁咪咯。
1: 但系呢出好
0: 中意，摊我都中意，唔系我对摊我都会中意。
1: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0: 对摊我都会，
1: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呢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八零㗎嘛。八零。
0: 啱啱嗰时啦。八零八零。
1: 八几年代。
0: 八几年
1: 代。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呢嘩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0: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1: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睇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0: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啊唔系应该 sorry, 我有睇到个 trailer 去睇。
1: 个 trailer 你睇下先。
0: 我唔系死啦我又冇唔系 actually 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溜我睇 Argo。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1: 我永远唔去睇嘅，唔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0: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1: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0: 吓，
1: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0: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1: 哦，嗰啲
0: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阵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1: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0: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1: 搞错啊！
0: 好搞嘅，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1: true story，
0: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1: 系啊。
0: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1: 其实呢啲
0: 咁我反而嗰、那个，我反而我都觉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会觉得更加好睇。
1: 其实咧，你明唔明啊？首先两样嘢先。第一样嘢，个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画面咧，
0: 我唔记得咗冇睇到。
1: 因为你斋睇嗰啲画面咧，佢其实啲我头先所讲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头发嗰啲发色啊，好鬼老土咁样咁样嘅情况啦，系好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第二佢讲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时都好闷，即系通常会减分嘅、即系你会觉得 documentary 啊，即系明唔明啊？即系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0: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1: 即系会咁。但系我睇完出嚟之后，我觉得反而呢样嘢令到出嚟再好劲。点解咧？因为我本来睇到呢啲嘢，我觉得会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样嘅可以，我反而觉得 Ben Affleck 系好劲咯。
0: 对。咁系你讲，
1: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唔知点解嘅。你记唔记得？
0: 我唔记得，我
1: 我睇嘅时候颁奖礼嗰时，
0: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1: 佢有讲啊，
0: 但我明佢
1: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0: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一早睇咗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1: 哦，
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啦，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系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
0: 佢

0: intense。
1: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這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市集嗰度啊，
1: 系，但系市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0: 系
1: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這个唔知啊，呢、這个系咪真系咁面？
0: 你
1: 点样？
0: 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1: 系
0: 咯，咁
1: 咪
0: 有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啦，后尾咁你唔知道，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嘅 historic event，
0: 系
1: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是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个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嘢？等我凑仔噶嘛。
1: OK， 但系你唔觉得
0: 系
1: 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我
1: 即系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1: 你有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冇喺巴士睇。
1: O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戏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
0: 就
1: 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0: 系啊，
1: 哇，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0: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1: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當然
1: 差唔多。
0: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1: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0: 係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0: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明，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1: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条桥。
1: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我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样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
1: 因为
0: 佢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系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自己系有救开人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争乜佢自己度噶，
0: 佢都会死噶嘛，
1: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0: 佢
1: 不成功变成人嘅，
0: 系咯，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化到自己。
1: 咩啊？
0: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个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当然啦，
1: 唔系即系
0: 我，
1: 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 design 到，
0: 系啊，
1: 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 因為我反而覺得安。

0: 系，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1: 系嘛？
0: 睇完嘅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1: 系。
0: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啲人先会拍。
1: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0: 即系，
1: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0: Between 嗱，讲真啦，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1: 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觉得个赛果系好 make sense 嘅。点解咧？因为佢真系要做系最佳导演，一个好劲嘅导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系你话呢出斋戏以戏论戏咧，呢出戏嗰、那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0: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1: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可以话系咁嘅。但系以此论，佢真系好紧张。
0: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系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1: 但
0: 系拉登啊嘛，
1: 但系出戏唔得就
0: 系
1: 唔得，
0: 咪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啊，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系
1: 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噶、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噶、哦，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噶、哦，真系选得好噶、哦，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
0: 白？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1: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一舉杯 cheers 嗰時咧，佢個阿高。yourself 嗰、那个咯，好中意嗰个，又顺口、啊，又好带到出嚟嗰样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那个嗰样嘢出嚟咧，即系我冇讲晒，
0: 因为嗰几个人
1: 我唔讲得出嚟啦，
0: 唔系嗰几个人都好
1: 搞笑啊嘛，同埋
0: 系啊，即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1: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咯呢样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讲。
2: 我是李耀祖，
0: 我是 Russell，
2: 唔系
0: 电影，
2: 唔记得咗近时咯，唔系电影大亨。
3: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4: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3: 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5: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啦。
6: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温室效应，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2: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表示，中亚国家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又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和或者地区上市，亦需要更多平台进行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香港科创主题研讨会致辞时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都是正在加速崛起的国际创科中心，完全能够成为下一波创科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当中有三个优势会充分用好，包括一国两制、金融加和粤港澳大湾区创科与金融资源汇聚的优势。陈茂波表示，大湾区必然会是人工智能与创新技术突破的制高点，特区政府会从政策上全力支持发展，为此成立了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推动人工智能与产业深度对接融合，同时加快北部都会区，特别是河套和新田科技城的建设，促进大湾区内创新资源的便捷流动。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表示，香港系。

0: 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有任重道远的使命，为国家和香港社会聚集更多人才，除了人才政策的支援，亦需要有企业和学术界的承托。他表示，局方正进行人力推算的更新，年底将会作公布。何启明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人才现状与发展趋势2025发布会视像致辞，指出政府的研究有一定局限，包括企业的想法或者湾区其他城市的做法，都需要一些中立机构协助去检视，让政府得悉更详细结果，以便更好调整政策。地政总署根据铁路条例第519章第21条，张贴设定暂时占用土地权利公告，以兴建北环线主线。89幅私人土地将会在公告张贴后三个月，即是8月29号被暂时占用，其中12幅私人土地将被暂时占用至明年10月15号，另外77幅私人土地将被暂时占用至2030年1月11号。政府会同相关土地业权人同受影响人士保持紧密沟通，妥善处理他们的补偿事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4%，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3: 温室效应。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

0: 我哋今日讲嘅题目系约会啊 ，dating 啊，
1: 嗯，好 interesting 啊。
0: 阿钟唔讲嘢，
1: 系因为佢好耐冇 dating，
2: 系啦，
1: 突然间讲开好向往添咁啊，
2: 十几廿年之前嘅嘢，
0: 系
1: 我真系都几耐，几多年啊？钟
2: 十几年，真系十几年啦。睇先，
1: 你同你老婆拍拖都拍咗十年啦，
2: 九七啊，到而家你话几耐？
0: 哇，回归十五年，
2: 哇，几耐啊？你谂下，
1: 十五年咯，系嘛？十五年，
2: 好细个年嘅感觉。
0: 哦，OK。咁
2: 吓点啊？
0: 咁你记唔记得你嘅第一次约会？
2: 第一次约会啊？唔系，因为我哋喺教会识嘅。咁
0: 教会识嗰个唔算约会啊？
2: 系，但系都因为有少唔同，就系有啲人咧就系完全唔识噶嘛，约之前，即系阿 Min 可能唔系好了解对方嗰个性格。咁但系我哋已经有初步嘅了解大家嘅性格啦。
0: O K，
2: 明唔明意思啊？
1: 即系已经识咗系一个朋友噶啦，
2: 系啦，
1: 然之后先再追佢嘅，
2: 系啦。
1: 咁你点样约佢啊？
2: 唔系开头，你知嗰个年代
1: 出街落食饭咯，咁啊，
2: 应该 I C Q 年代嚟噶嘛？我哋嗰阵时，
1: 咁就系喺个网嗰
2: 度讲好多嘢啊，跟住
1: 有 feel 啦。
2: 吓，咁啊，跟住就打蛇随棍上啊，嗰啲咁样。
0: 哇，讲起 I C Q， 有冇试过？在网上面约啲女仔或者男仔出街？
2: 冇啊，冇试过，
0: 冇梗有啦。
2: 喂喂，呢个仲好听，
1: 呢个真系要讲啊！
2: 我啲碎料嘢，
0: 梗有啦。
2: 讲你嗰啲，讲你嗰啲，
1: 讲嚟听下。谂翻起几多年前先
0: ？ICQ 嘅年代真系 high school 年代。
1: 大哥识唔识噶你嗰个人？
0: 梗唔识啦。
2: 系啊，
0: 系系系，唔开心，唔系啊，
1: 紧张，
0: 唔好笑噶，因为。大家是 friend 嚟嘅，即系我哋唔系，同埋我哋约咧，
2: 完全唔识。
0: 我知唔系，我哋系我同我 friend， 大家都识个女仔嘅，
2: 嗯，
0: 但系女仔有男朋友嘅，嗯，即系我哋系 as 一个，我哋唔系谂住追佢，我哋系真系谂住，喂，因为大家好 friend 咁倾咗好耐，因为我哋嗰时玩一度地方叫 Cyber City 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嘅，系。我每日放咗学咧 ，high school 放咗学咧，就翻去喺个 Cyber City 上面咧，又坐大碟啊，打麻雀啊，即系冇系玩系一个即系做啲游戏空间。咁喺嗰度识咗一班人，但系就有啲人梗系好 close， 即系好熟络啦。咁即系好倾啊嘛，咩都倾。咁喂约出嚟咯，咁系我同埋我有一两三个男仔约一个女仔出嚟，因为大家都系当 friend 咁出去嘅。
2: 但之前未见过，
0: 未见过，完全未见过。
1: 只不过喺个 Cyber City 嗰度识嘅啫。
0: 系啊，系啊，系啊。咁约咗出嚟，咁但系知道佢有男朋友，所以其实约出嚟唔系追佢，或只不过系
1: 等一班朋友出嚟
0: friend 出嚟。咁最搞笑咧就系出嚟啦，我最记得喺边度等，喺呢个 Times Square 嘅南苑门口等。咁但系出咗嚟啦，咁我哋等阵间见到个女仔喺度啦。咁但我唔算，因为未结果㗎嘛。
1: 咁你就唔知佢系唔系啦。
0: 係啦。但係又冇人夠膽。
2: 咁点解你嗰个系咪你唔系有暗号整咗喺个
0: 冇啊冇啊冇。因为我哋唔系諗住去即系唔系諗住追个女仔。即系唔系纯粹系一班 friend 嚟。
1: 好明显你哋三个男仔想睇下个女仔靓唔靓啦。
2: 咁实要。
0: 喂咁
1: 就约佢出嚟睇下靓唔靓。
0: 唔系。咁唔系，但系等咗阵间咧，咪真系系 friend 嚟嘅。咁之后咧，就后屘真系有个 friend 话：，诶、哎，你唔嚟，因为有一个系唔系好熟嘅啫，唔系即系唔系同个女仔识嘅，只不过系谂住三几个人一齐出嚟啦。咁即系佢问：，喂，你系咪边个边个？
1: 边个女仔啊？
0: 咁之后话，咁话系，咁咪一齐。哦，原来系咁咯，即系。
1: 就系你个第一次喺网上约女仔出街嘅经历就系咁啦。
0: 系
2: 咁，你同佢做咩咧？嗰日
0: 冇食
2: 下嘢
0: 饭，
1: 咁就走啦。
0: 系啊，食个 lunch 啫嘛，喺南苑。
2: 我食个 lunch。
0: 系啊，即系
2: 咁啊，
0: 我觉得好搞
2: 个气氛融融合。
0: OK 喎，又 OK 喎，因为
1: 但系呢个又唔算 dating 啦，你一班朋友咁样约个出嚟睇下。
0: 系，但系几得意啊，我觉得。嗱，你都几 interesting 啊，听得。
1: 系啊，你个故事都几 interesting。
0: 系啦。但系你约会啊，同人约会啊，都系 dating 嗰啲啊，你会唔会第一次就会谂佢系有机会发展啊，或者定系好似我头先嗰啲咁样？
2: 唔係，如果你諗住係 day， 即係去，如果你真係追嘅時候，你係諗住係咩嘅時候，咁就梗係諗住咩啦。
0: 喂，但你可唔可以？但你可唔可以同一個女仔約佢出嚟食餐飯？唔係，
2: 即
0: 係你想了解多啲，佢未發展㗎。
2: 係，了解多啲得。不過我又好難答到呢個問題，因為我嗰個係識咗先咯。
1: 咁但係你唔好當你老婆，即係唔係唔當你老婆？你唔好計你老婆。係
0: 啦，你唔好用
2: 試過，未試過。
1: 咁如果而家有呢個機會俾你咧？
0: 我有個問題啊，點？你現任老婆係咪你嘅初戀咧？
2: 唔係。
0: 咁係咯，咁點會唔係啫？
2: 因為之前嗰個咧係中學同學嚟嘅。
0: 哦，咁但系你冇，
2: 我两次，我拍过两次拖，
0: 冇，即系但系你中学嗰时都冇 dates 嘅，就咁喺
1: 学校
0: 识咗
1: 就
0: 拖手仔。
2: 唔系唔系，嗰个就系、是、唔系唔系，我喺中学嘅期间冇拍过拖，我系翻出嗰阵时出咗去读书，读完书翻嚟先至

0: 即系总
1: 之
0: 系
1: 冇
0: no dating， 可唔可以咁讲咧？
1: 中学时间就冇，
0: 唔系有冇约会啊？而家讲紧唔系
1: 冇冇冇，即系成班人玩就有，
2: 即系冇单对单咁样约过个女仔出嚟，约
0: 个女仔出嚟，
1: 真系冇喎！
2: 我好难相信、啊，
1: 一班人就有。
2: 咁你点样追个女仔啊？喺成班人面前，你可唔可以做个女朋友咁啊？
1: 完咗中学之后，翻返去香港嘅时候，嗰一年我未走嘅，
2: 系啊，
1: 咁嗰阵时就约翻嗰个中学同学，
2: 咁就单独约会咯，
1: 咁咪有咯，咁我唔
2: 咁咪 dating 咯，
1: 系我意思唔系中学阶段啫，
0: 我问你有冇试过啫嘛，
1: 有
2: 冇啊，一定系中学时间，
1: 但系嗰个系因为识咗咯，我就同佢
0: 讲，即系你冇同啲陌生人
1: 冇。
2: 即系你识咗佢，你觉得系有机会发展噶啦，你先至约佢嘅。
0: 我谂佢系觉得啲性格啱佢嘅啫。
1: 系咯系咯，
0: 佢想了解多啲。
2: 咁你咧 ，Russell？
0: 我会噶，咁我觉得，因为我系啲诶
1: ，sorry 啊，我头先又谂起，亦都有。
0: 系，你讲先。
2: 你唔好再讲住啦，做 Russell 先。
1: 先啦。
0: 冇，我觉得你点解唔得？咁你唔系一定，因为你唔系一定约佢出嚟就一定要，即系你又唔一定要啊。我觉得你系。啱嘅，可能你嘅样系啱嘅，但系你性格你唔知噶嘛，系咪先？咁你咪透过呢啲咁嘅单对单约会了解，即系睇下佢嘅 interest 啊，或者佢嘅价值观啊，或者各样嘢。
1: 你咁讲，我又谂起有咯。
0: OK， 系啊，
1: 系咯，有一个嘅，咁嗰个又系今晚，又系嗰年我翻去嘅。咁系咪嗰年咧？我都冇记得啦。总之 ，anyway 就系话嗰个女仔，佢又系去咗外国读书，咁。佢喺澳洲翻去，我喺加拿大翻去，咁好似大家都得闲嗰段时间，咁啲人就翻咗学之类咁样啦。咁但系之前识地，但系唔系好熟，
0: 嗯，
1: 即系以前喺中学，佢系细我一两年咁样先算啦。咁就约咗出去海洋公园玩咯，就真系一个对一个嘅，就试过咁样咯。咁但系发觉都
2: 唔系好啱，
1: 可能嗰阵时个年纪唔系好啱。我觉得即是沟通方面，
2: 但你约佢出去嘅时候，你系咪谂？你系咪想
0: 三年啫、啊？
1: 我读中五，佢读中二。
2: 但你约佢出嚟嘅时候，
1: 佢就中三我中
0: 啱嘅，啱嘅。嗰阵时就会觉得
1: 嗰阵时个距离大，
0: 觉得佢 different。
2: 但你约佢出嚟嘅时候，你系想睇下佢啱唔啱你嘅，因为纯粹得个玩字
1: 了解咯。因为即系识噶啦嘛，咁同你话斋样就 OK 噶啦，即系你
0: 系咯，你起码你约得出去，你都系
1: 系啦，
2: 拣
0: 除非你真系。
1: 只不過睇下個溝通，
2: 你有冇試過 blind date 咧？
0: 我真係冇。
2: 係啊，
0: 唔好攞啲。
2: 我試過有人想 set up 我 blind date 喎，但係我唔敢去咯，終於 turn down 咗咯。係啊，我啲細妹啊，嗰啲全部試下啦，試下啦，家姐。
0: 識嘅先。
2: 我細妹又唔係我細妹識嗰個。
0: 去咁係啊，去
1: 見過
0: 嘛？
1: 咁
0: 係。
2: 我完全未見過，我就係知個人。少少背景同埋佢叫咩名係咁多啦。咁就问我有冇兴趣。跟住就个个就问咁话试下啦见下啦。咁但係始终都係唔敢啊，所以就冇试过啦。
1: 点样可以探
0: 会唔会係因为係屋企人怂恿你？
2: 唔关事啊，嗰、那个唔
0: 係
2: 你
0: 朋友，
2: 唔係我个障碍。
0: 即譬如
2: 唔会啊，我都。
0: 阿租咁样怂恿你去公司有个唔使覺得 OK 喎，咁
2: 我
0: 反而
2: 可能我比較老土啲啦，我唔好慣。
0: 我會做噶呢樣嘢，即係如果同一個 case 發生喺我身上，如果我屋企人叫我咁做，我未必去。
2: 係啊，但係如果我哋叫你，你就喂好落去啦咁啊。
1: 點解
0: 會噶？
2: 點解咧？
0: 冇，因為屋企人
2: 怪怪地。
0: 劲怪啦，唔系怪怪地啦。
1: 但佢哋唔系一齐出嚟噶嘛，系嘛？
0: 唔系一齐出嚟都劲怪啦，系嘛？之后你谂下，如果系你屋企人个，嗰个系你屋企人啲 friend 或者，
2: 但系你屋企都 support 你咁做、啊。哦，即系如果你出嚟嗰个系你亲戚都识嘅，
0: 系咯，或者唔好话我妈啲朋友嗰啲咁啦，咁咪。哇！
1: 唔系，但系其实
0: 你得就得，唔得就真系，
2: 即系连阿妈个朋友都冇得做，
0: 咪就系咯。你应该几大你明唔明？
1: 我有个疑问就系、是，如果你真系完全唔识个人出去嘅时候，真系可以挞得着嘅咩？
2: 挞得着，我哋有个朋友，我哋有个朋友结埋婚添啦。
0: 佢个样得唔得？如果真系就如果系
1: 即系大家 OK 啦，
0: 大家 OK 嘅咁。都
2: 我哋有个大家识嘅朋友结咗婚啦，
1: 结咗婚啊，
2: 系啊，结咗婚啦，系啊，唔好。

0: 讲
1: 结咗啦，
0: 结咗，
1: 系
0: 啊，结咗噶啦，今年结嘅，
1: 今年
0: 结，嗯哼，系啊，大家拗紧就，大家谂谂呢个问题，
1: 结咗喎、啊，你话
0: 结咗噶啦，佢哋就系咁样唔识嘅 blind date 开始嘅，边
1: 个结咗？
0: 大家唔好再谂呢个问题住，一阵间结嘅话，我去讲翻去大家 dating 呢个问题先， okay. 大家，
1: 哦，
0: 系咯，就系、是、咯，其实即系你头先问我 work 唔 work 啊嘛，就 work 咯，真系会有 work 咯，唔系，
1: 系、哦。
0: 是啊，不是同事来的。
1: 不是啊，是同事来的、
0: 哦。不是啊，哎呀，不要再讲这个问题了，都说不是他啊，在你给支笔来，给支笔来，我们一路讲一路讲一路写名。就是是啦、啊、刚才就租问我的问题就是、啊、会不会 work 呢、
2: 啊、不当互对啊这些不当是知得啦。
0: 不如我们大家做一节目、
2: 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爆他的职业出来的。
0: 得可以讲喎、啊，呢、這个呢有得讲喎、啊。嗱，如果个男仔，
2: 你觉得
0: OK？ 如果呢、這个
2: 唔、OK
1: OK OK、
0: 可以爆名，
2: 唔爆名，
0: 唔爆名，讲职业，因为咧系啦，即系如果俾我，如果系我第一次 blind day 见个男仔系咁，我即刻加分。
2: 唔系咁，但系你都要系嗱，唔系你讲埋职业出嚟，不如讲埋呢两个人嘅职业出嚟得唔得先？你觉得
0: 得
2: ？OK， 嗱，我哋讲讲咧，一个人嘅职业咧，个女仔咧就系一个物理治疗师，
0: 系
2: 男仔系
0: 医生。
2: 咁啊，好唔同啦，我觉得。
0: 就算嗱，即系我女仔可能系讲翻女仔嗰边啦。我女仔如果我唔系一个物理治疗师，我只系一个普通职业啫、如果我个 blind day set up 我
2: 个医生
0: 系一个医生，
2: 照梗杀啦。
0: 我当时我细佬系唔系细妹系咁 push 我，谂都唔使谂到入去啦。
1: 咁就系咯。
2: 其实如果嗱，你
0: 仲要谂啊，真系。
1: 其实同你头先话你
2: 系咪因为你觉得你之后唔使做呢
0: 咁我又唔系咁谂，但系唔知点解，
2: 起码无忧。
1: 唔系，同佢头先讲话佢咩老土啊，或者咩，完全关事，
2: 冇关系嘅。去到呢个层面就已經，
0: 我系帮大众，我系唔系当大众，系某啲女士咁样讲，即系呢个系会发生嘅事嚟噶嘛。即系有啲女仔系会觉得，哇，医生、啊、律师、啊、建筑师、啊，即
2: 系
0: 有个限求，咁咪会
2: 跟住就唔需要做啦。
0: 即系会觉得好似个男仔系成功人士咁样咯，即系加啲分咯，佢一定。佢成功得，佢一定係有佢獨特之處嘅，係啦，即係一定係有好嘅嘢嘅。
2: 都啱嘅。
0: 即係變咗好似心裏面自己潛意識係加咗分咁樣咯。
1: 量地觀加唔加分？
0: 量地觀有性格，好我就睇下你點。係啊，即係會係咁樣咯。
3: 有機網上電台以聲音用音樂為地球釋放無添加又純淨嘅清新養分。
4: 有机网上电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星期会同职方代表会面，适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在充分考虑之后会作出平衡和最合適的決定。根據機制，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決定公務員薪酬的年度調整時，會全面考慮所有相關因素，包括香港經濟狀況、生活費用的變動、政府的財政狀況，從薪酬趨勢調查結果計算出來的薪酬趨勢淨指標、職方對薪酬調整的要求以及公務員士氣。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留意到社会有意见指公务员不应该不问工作表现，每年都可以获得增薪点。他澄清，局方对所有公务员要求表示，增薪点必须与工作表现直接挂钩，而不是自动可以获得。已经严格要求被评为第四至六级的公务员不会有增薪点。局方已经知会各部门，由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的第一期，要求各级评核人员按照常态分布如实评核下属的工作表现，更有效区分员工的不同工作表现水平，建立更严谨评核机制和奖惩制度，工作表现欠佳的公务员会被更有效辨别出来，工作出色的员工会获得比其他人员更高的评级，有助部门首长建立有效的管理团队。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会指定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话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和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

0: 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香港科创主题研讨会致辞时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都是正在加速崛起的国际创科中心，完全能够成为下一波创科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当中有三个优势会充分用好，包括一国两制、金融加和粤港澳大湾区创科与金融资源汇聚的优势。陈茂波表示，大湾区必然会是人工智能与创新技术突破的制高点，特区政府会从政策上全力支持发展，为此成立了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推动人工智能与产业深度对接融合，同时加快北部都会区，特别是河套和新田科技城的建设，促进大湾区内创新资源的便捷流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5%，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中环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4: 中环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嘅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0: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还方便。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24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价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 4.12%、中层 2.64%、低层 1.17%。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其中之一，他下星期会同职方代表会面，即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会在充分考虑之后会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根据机制，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在决定公务员薪酬的年度调整的时候，会全面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的变动、政府的财政状况。从薪酬趋势调查结果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职方的薪酬调整的要求和公务员士气。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指定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话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和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水务署表示，经工程团队的抢修，葵盛围的食水水管维修已经完成，所有早前受影响的住户和商户，包括葵盛西商场、葵盛西村的第八座、第九座和村内一所小学的食水供应，已经在今日下午大约5:30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会继续全力抢修咸水水管，争取在明日上午大约6:00恢复葵盛西商场、葵盛西村第七至到十座、粤海湾、葵盛社区会堂和村内两所学校的冲刺水供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指出在当地星期四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发动对伊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声明话，伊方的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目的是让敌人明白侵略必会遭到报复，若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的回应将会更加果断，侵略者需承担一切后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点气温上升至3

0: 35度左右。喺下昼4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系1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预测咧系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5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3: 请勿触摸掉落的电线。他们可能仍然带电，且十分危险。如果发现任何掉落的电线，请保持距离，并立即拨打911。请勿触摸任何与电线直接接触的物体。
4: 时事焦点，热门话题，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时事观察。
5: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晴，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当呢个特朗普咧前脚离开中国咧，后脚咧就呢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咧去中国啊。咁中国成为一个咧即系新兴嘅强国咧，就系世间上嘅两大强权，一个系俄罗斯，一个系美国咧，都要同中国倾。而中国反而成为一个缓冲嘅力量咧，系使到咧呢个世界尽量减少冲突，而系可以多啲通过和平嘅协商，同埋咧系一种较为崇高啲嘅道德啊。就係、是、所謂合作雙贏啊或者係一帶一路啊講嗰啲嘅和諧啊，嚟到建造一個世界上咁多個唔同嘅國家、唔同嘅文化、唔同嘅文明係可以對話並存嘅一個系統。咁中國係一個咁樣嘅新興嘅大國，又強大嘅國家，但具有一個咁嘅思維系統咧。咁令到好多衝突中嘅國家咧，都覺得通過中國可以嚟到解決一啲嘅難題。咁啊，美國同伊朗嘅衝突啊，都要希望中國睇下可以有啲中介嘅作用。俄羅斯同美國嘅衝突咧，咁普京咧就全靠中國喺後面咧係提供咧，即係買佢啲天然氣啊等等咧，喺被制裁嘅時候咧，佢石油、天然氣啊，同埋佢食物咧，係可以仍然大舉係出口中國咧，係維持佢經濟嘅穩定咧，係結果咧係對呢個烏克蘭嘅戰爭咧係。一直咧係初步比較困難，之後就處於上風咧，就係咁樣啦。
6: 大家好，我係陳思敏。喺美國，華人一代又一代嘅努力打拼、守法、交税、養家、貢獻社會，但係國會我哋嘅聲音一直未被真正嘅聽見。今年係40年難得嘅機會，讓華人可以有自己嘅代表走入國會。我參選唔係為咗權力，係為咗小商户、長者同每一個努力生活嘅家庭。我主張和平，反對戰爭。我係陳思敏，一個草根出身嘅候選人，請支持我，成為你嘅國會代表。
5: 咁啊，而呢個中國同佢所講嘅，基本上咧就係建立一種所謂中俄嘅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但佢一個叫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咧，即係話大家對世界一個共同嘅全面嘅睇法同埋戰略。咁咧，佢同美國咧建立嘅係唔同咯嚇。咁啊，喺美國咧就係同中國建立係咩咧？係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嗱，你睇清個內容咧，建設性同戰略穩定咧，即係話過去咧係對立性同破壞性啊，因為美國咧係打壓中國10多年噶啦，而且咧到處講盡壞話、講盡假嘅説話去抹黑中國。你咁多年我喺評論上都講咗噶啦。咁而中國咧呢個敵人不斷抹黑之下，仍然默默耕耘自己發展。美國點樣制裁佢都制唔到佢，反而自己發展到樣嘢都開始超越美國喺科技上啊，喺軍事。

市場咧都追平美國，經濟上咧根本係超越美國。咁喺呢個咁情況之下咧，特朗普都睇透咧，唔再可以以高大而臨之咁嘅強國嚟到壓中國，係要咧同中國平等對話嘅。咁而呢個俄羅斯都係俾美國帶住成個北約高大而臨之去壓佢，然後咧係喺搶奪呢個烏克蘭嘅控制權啊，就係喺嗰個嘅2004同2014兩次顏色革命，將本來中立嘅烏克蘭轉為親西方嚟到脅迫到俄羅斯。咁而俄羅斯呢，如果佢扭到俄羅斯出兵，以為兩下就可以削弱俄國，點知結果冇成功，就是、因為中國喺後面呢就守住返呢俄羅斯嘅後門。咁俄國呢本來過去唔係咁想跟中國嘅，俄國嘅傾向呢由彼得大帝開始都係想呢同呢個西方結合啊，成為西方嘅一員，甚至係佢有領導性嘅一員。咁但係西方一直都排佢俄羅斯呢，就因為史太林時期建立咗共產主義同西方嘅道路係唔同。咁而當史太林嘅共產主義冧當之後，蘇聯崩潰，但係呢呢個普京呢都被佢哋呢即係西方列強認為呢係同佢哋唔同嘅一個體制同文明嘅思維方式，即係文化唔同嘅。咁所以呢係想整冧佢，但係整冧唔到，咁令到呢呢個俄羅斯同中國呢就開始貼緊啦。但係呢個貼緊呢，就係話當兩個大國，世界都係超級大國，亦係一定嘅強大軍事勢力嘅兩大國呢，中國就經濟比俄羅斯強好多，俄羅斯經濟等於中國一個省嘅啫，即係廣東省咁嘅，但係佢軍事力量呢，核子力量當然好強。咁咧喺佢困難嗰時，中國咧施以援手咧救咗佢咧。咁佢知道咧，俄羅斯嘅佢嘅國徽就係一隻鷹，兩頭鷹咧，一邊向西，一邊向東。過去佢哋重視西就唔重視東，大家發覺東方開始強大，亞洲開始強大嘅時候咧，就開始向東呢邊發展咧，就希望建立到咧一個嘅全球嘅新嘅戰略啦。所以呢個叫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就唔係咧。只是建設性的穩定，因為美國和中國和俄羅斯都是敵對，現在不再敵對，只能夠建設性，由敵對性到建設性，然後穩定，大家不要再鬥。但是中俄呢，它是一個是全面戰略協作，就是大家要夾埋在一個多極的世界裡面呢，是反對霸權。其中呢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中國很強調呢是要維護和踐行多邊主義，完善全球治理的體系。全球治理即是中國成日都提，即是不是用美國帶著北約這套到處哈霸的那種治理系統，是用強國壓迫中庭國或者弱國來搶奪它資源那種系統，而大家平等，然後呢是互利，建立一個可以和諧並處的全球治理系統。這個就是習近平的理想來的。習近平之前沒有這麼大的理想，中國領導人到習近平之後，一個全球的方略呢，就希望世界不要再用那種強權壓迫、霸權欺凌，亦不是用軍事去威脅人。明明你威脅人就說人家威脅你跟著打人，這些是西方的做法，中國不是。但中國一個國呢都是孤掌難鳴，但如果多過俄羅斯呢，當然就大家夾埋呢個戰略呢就好強大啦。好啦，咁而呢喺西方呢，當然呢就曾經好長時間都要講到習近平又好衰，呢個普京又好衰。咁佢西方即係淨係單單個民主基金都俾大筆錢收買大批嘅人喺網上講衰中國、講衰俄羅斯呢，最近都爆出就係單單係香港呢個民主基金會喺2025年都用咗$500,000，用咗去邊呢？冇交代呢，俾咗啲咩人呢？咁另外就有幾百萬係用或喺中國嘅，咁俾咗咩人？其實即係要整低香港同中國㗎嘛，佢俾錢叫人收買啲人嚟整低香港中國。咁喺呢個如果香港同中國面對人哋咁樣整嗰陣時，咁梗係要自己企穩佢自己啦。咁而又要講清咗自己，所以要講好香港同中國故事，俄羅斯都係㗎。佢嗰個故事點解唔同呢？我發覺呢，中國同俄國有一個共同點同西方唔同嘅呢，就係中國俄國過去都有一個好強大嘅精神文明價值呢，係一個嘅好深遠嘅修養性嘅文化做基礎嘅。中國嘅儒家道家
这个的俄罗斯就是东正。

教是有很深的靈修系統的。咁咧，而中國嘅修養功夫亦係好強嘅。咁但係經過近代衝擊之後，就慢慢忘記過去文化咧。但係到普京同習近平咧，其實係回復緊呢啲嘅過去嘅文化智慧咧，揾翻一種嘅文化上、價值上咧，人可以好地做人，好地揾到人生意義嘅方向。咁咧，但係西方點解唔係咁咧？咁咧，我哋嘗試分析翻嗰個根源咧，因為西方咧就係歐洲啊，及歐洲嚟影響嘅美國咧啊，佢哋點解走向全世界侵略嘅帝國主義路線？咁就係因為咧啊，當時羅馬帝國本來統一歐洲，但係羅馬帝國咧就西羅馬帝國咧係崩潰。嗱，呢個西羅馬帝國崩潰咧，就係令到咧嗰陣時嘅就係啲蠻族打入嚟咧，令到羅馬帝國咧係冧蕩。咁而呢個羅馬帝國原本好強大，但係當嗰啲蠻族係咩？就即係而家英國人、德國人、法國人，即係 Frankish 就 Anglo 啊、Saxon 啊、German 啊呢啲咁人咧。當時羅馬稱之為蠻族，你哋又冇文化，又冇學識，又冇哲學，得啲勇力即係好打。咁但係羅馬以前都好打，慢地。腐敗啦、衰落啦，就唔好打啦嘛。咁於是咧，就蠻族打嚟，慢慢地咧，羅馬頂唔住咧，終於咧被蠻族咧有試過攻破呢個羅馬城。咁羅馬城衰敗嘅時期咧，君士坦丁大帝咧，當時就喺東部起翻一個城就係君士坦丁堡，即係而家嘅伊斯坦堡。咁呢個就介於咧，就土耳其達達尼海峽嗰度，就係咧歐洲同非洲交界。嗰個位置咧，一個個海峽就係落非洲咧，因為羅馬喺東部由希臘一路到南邊，即係北非嗰啲非洲一路到埃及咧，係都係羅馬帝國領導。咁如果西羅馬以羅馬城喺意大利咧，離嗰邊好遠嘅，所以咧當時呢一個嘅君士坦丁大帝好有眼光咧，就起咗咧君士坦丁堡咧，係作為一個統一住咧羅馬東西羅馬嘅一個中間橋梁性嘅大城。咁咧，當西羅馬帝國咧係崩潰即係第五世紀係公元476年西羅馬崩潰係俾十大蠻族瓜分咗啦。咁就成為今日歐洲咁多國啦。呢國喺而家以為好大文明好強，其實當時羅馬就係睇你野蠻人啫嘛，字都唔識多個。當時都查理曼大帝即係喺法國咧開始打敗咗咁多蠻族，希望統一翻嚟。發覺大家都唔係好識字嘅啫，原來要靠翻咧當時喺修道院嗰班基督教嘅人係有文化嘅，當時係喺呢一個愛爾蘭好多嗰啲修道院嗰啲僧侶咧請翻佢嚟教翻佢識字嘅，你死唔死又教翻佢識基本嘅羅馬內嘅文明，咁先重建建造歐洲文明，所以嗰陣時叫黑暗時代。黑暗時代就係話，因為佢哋摧毀咗文化，就係啲野蠻人，呢啲咩人？就係今日嘅英國人、德國人、美國人、法國人，就係呢班咁人。咁呢十大民族瓜分羅馬之後咧，所以西羅馬冧咗，咁所以呢班好勇鬥狠嘅野蠻人就成為歐洲文化嘅根源。佢哋打來打去噶，咁後來咧就羅馬教會，即係見羅馬帝國冇咗，但係外國教會仲統一咧。所以咧就建立即係一個公教，就叫天主教啦，就係話咧不如向呢啲野蠻人傳教，等佢哋唔好咁惡同埋咁粗魯同埋咁無知啊咁。咁慢慢地咧就法國即係法蘭克王個最先信咧，咁查理曼大帝到強大嗰陣時候就打贏其他蠻族，都叫佢哋信咧。當然央格魯撒克信即係英國人啦，但德國人呢啲咧佢哋都開始信基督教。咁所以咧，基督教嗰時分咗係好多個國啦，就再唔係羅馬帝國嘅宗教，所以叫公教 Catholic 就係佢唔同嘅國，但都信天主教，希望用天主教嘅文明或者宗教精神去純化呢啲蠻族。咁但又唔純化得晒，所以最後佢哋又搞十字軍呢啲嘅，信咗基督教都基督教唔係打仗嘛，但佢變咗搞十字軍，就變咗打仗嘅形式啦。咁當然其實佢搞十字軍都唔係純為咗侵略或者傳教，而係因為回教嘅興起咧，伊斯蘭教咧侵佔咗東羅馬嘅北非，咁以至到咧先形成咧呢一個嘅
不菲呢落入伊斯兰教嘅手，伊斯兰教又成日想过海打过嚟，打到入西西里。咁欧洲嗰阵时根本好多个小邦国好乱呢，最后就联盟成为十字军嚟到。

反攻咧，希望即係擋住嚇伊斯蘭教進擊。咁當然反攻時變咗十字軍嘅戰爭啦嚇。啊咁啊，都唔係純係一場宗教戰爭，而係一個用宗教團結歐洲嘅野蠻人去打翻咧。當時伊斯蘭教都係好有野蠻性嘅，係撒爾柱土耳其人即係嗰啲咧嘅惡啲嘅伊斯蘭教，阿拉伯人就純啲嘅，即係但係當時土耳其人就惡嘅咁。咁你造成好多亂局啦。咁然後咧，但係東部嘅君士坦丁堡咧，維持東部羅馬係冇冧當嘅，所以東羅馬咧喺君士坦丁堡之下咧，就維持翻羅馬文明。咁第一佢係喺希臘呢邊嘅，佢係希臘到土耳其到北非咧，所以佢哋即係有一個古文明咧，就係一個希臘文化，一個係埃及嘅文化。咁咧，然後咧，佢用基督教咧同佢融合咧，就產生咗就係東羅馬帝國，即係拜占庭帝國嗰種文化啦。講深遠嘅文化係同歐洲嘅天主教文化有啲唔同咧，因為天主教咧要應付好多嗰啲小邦國帶嚟嘅政治衝擊，所以教宗要好有權力。但係咧喺東羅馬咧就係拜占庭，即係而家土耳其一帶啦，嗰個東羅馬皇帝之下先至係嗰個嘅主教，咁所以咧佢政教合一啊，咁但係咧佢係皇帝控制下嘅東羅馬帝國啊，咁然後咧就宗教咧就好重視咧係個人靜修喺沙漠嗰度咧去追求係冇富貴榮華之下嘅簡朴生活啦，啊追求一種嘅內心嘅自由啦。咁當時嘅最早期嘅神學家叫做Origen 啦，咁佢就講過咧，即係呢個上帝創造呢個所有嘅靈魂啊，係要讓靈魂咧逐個落嚟人間成為人。咁但係咧，佢啲靈魂絕對自由嘅。咁但係咧，當呢啲人係用自由離棄咗上帝咧，上帝就去創造個天地嘅美麗，就人內心反省能力咧，等人咧可以回歸翻揾上帝，回復佢仍然係堅持佢自由，又回復佢嘅嗰種幸福同上帝幸福。呢個係 Origen 講話好奇怪咧，就係人係有絕對自由噶嘛，但係佢個自由係一種同真理溝通同融合嘅自由。呢個就係東正教嘅特色，好重視修道啊。咁咧喺但係天主教咧。嗰邊咧喺西面咧就要應付好多政治嘅問題啦，所以羅馬自己都要教廷自己有一個國家嘅土地，有自己軍隊，咁咧就但係好重視咧，就係話喺神學上建立一種嘅統一性啲嘅觀點，都係勸人即係用愛嚟彼此相愛，但係咧嗰啲蠻族唔係咁聽啊，咁所以咧當蠻族後來強大之後。即係英國、德國、法國呢啲就變咗帝國主義，佢仍然野蠻地霸權地要侵略其他地方。雖然佢哋話信基督教啊，但係佢唔係真係有嗰種修養嘅深度精神啊，佢仲係侵略精神。咁咧，但係天主教令都有好多好深度修養嘅人咧，就變成天主教嘅靈修學嚇。好似呢個聖 John of the Cross 啊，或者呢個聖 Arena 啊呢啲呢啲咁嘅所謂聖人啦咁。咁但係咧，即係話。是在西方，雖然歐洲雖然話信基督教咧，佢仍然具有高度嘅戰爭性嘅，就成為帝國主義嘅啊。咁但係咧喺東部咧，亦係信基督教係東正教咧，佢係重視修道同埋人嘅自由嘅本質，要通過修養功夫回復時啊。呢個同中國嘅儒家道家真係接近嘅。然後通過修養功夫揾翻嗰種嘅同崇高真理嘅溝通，咁人就可以達至一種嘅幸福啦。咁呢個係拜占庭文化，但係拜占庭文化咧，雖然唔係好侵略性嘅，佢一個耐守性。但係當時好多蠻族打過嚟，即係包括斯拉夫人啊等等，就包括俄羅斯人啊，就保加利亞人啊、羅馬利亞。咁反你拜占庭就俾伊斯蘭教嘅興起嚟削弱。所以佢叫十字軍嚟幫手嘅等等嚇，即係佢軍事量開始唔夠打，咁然之後咧就呢啲嘅西夫族咧嗱，佢哋又係向佢傳教咧，咁好快咧佢哋就信咗嚇東正教，咁就開始建立俄羅斯帝國嚇。啊，咁俄羅斯帝國咧信東正教之後，就佢有好強嘅修道傳統，但係俄羅斯帝國又有一個要繼承東羅馬帝國嘅。要求嘅話，呢、這個就係東羅馬帝國被土耳其滅咗，被呢個奧斯曼帝國滅咗，係1453年咧。當時俄羅斯就佢嘅莫斯科大公國，我哋繼承呢個羅馬帝國，即係呢個叫第三羅馬帝國。第一羅馬就係原本嗰個羅馬帝國，第二羅馬帝國就係東羅馬。

啊，帝国第三罗马帝国就系俄罗斯。咁佢继承呢个嘅精神，即系啊东正教嗰种嘅啊高度啊文明同埋精神文化精神。但系咧，俄罗斯人始终即系斯拉夫族有佢嘅强悍性同民族性啊嘛，所以佢又一样系好好战。但系咧，佢又有好深嘅精神文化追求，呢、這个就是俄罗斯文化嘅特质。而普京嘅兴起咧，就是当呢个俄罗斯文化后来转到共产主义文化啊，然后最后共产主义嗰个嘅伟大苏联帝国崩溃之后，佢哋嗰个嘅以前系佢呢个民族嗰种嘅光荣同埋佢哋嘅对文化嘅重视咧，要揾翻，因为系共产嘅苏联帝国系取消咗过去嘅东正教文化，普京翻嚟就系话，我哋揾翻旧时嘅呢个文化，重建翻我哋俄罗斯人嘅尊严。就堅決拒絕咧西方帝國主義霸權性，佢要建立另外一種係東正教式嘅啊俄羅斯嚇，但係俄羅斯啊即係好似係東羅馬帝國嗰種帝國咧，咁啊佢有佢一個好特別嘅特質，嗰個叫做啊呢、這個啊普京主義啊，咁我哋咧下一節咧繼續討論一下咧，即係普京係點樣繼承呢啲古代嘅文化，同埋點樣興起啦。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薪酬趋势净指标不是公务员薪酬调整唯一考虑因素，行政会议会考虑包括本港经济状况和公务员士气等六大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另外，政府部门10月1号起推行第一期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杨学培恩表示，不获增薪点的整体指引是表现属第四至六级的公务员，占 10%， 但容许调低至 5%， 相信不会出现交人头的文化。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连日来为本港带来酷热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听日气温会比今日高，又指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本港今年和明年气温都会较正常高。长者安居协会表示，前日天文台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一线通平安中接获超过1900宗求助，较平均数高，提醒长者在酷热天气下做足防暑措施。在北京，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危险冒进，试探挑衅，新型军国主义带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所有爱好和平的人都不应该放任日本倒行逆施，破坏和平，遗祸世界。蒋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提丰中道系统是进攻性武器，美日执意在日本部署这个系统，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日切实尊重地区国家安全关切，停止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事实证明中美关系超越双边范畴，影响世界和平，关乎人类命运，实现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亦是中美两国应当承担的使命。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与美国战略及工商界人士举行座谈会。他说，中美元首在北京历史性会晤，双方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希望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作出努力，共同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王毅说，促进中美关系需要双方相向而行，切实管控分歧，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只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精神，才能够保障台海和平，避免冲突对抗。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6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

0: 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东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女女女女女。
6: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7: 诶，就嚟到感恩节嘅咯，有咩特别啊？
8: 有咩特别？
9: 要买礼物了，要花钱了，要打电话了。
8: 食嗰啲叫南瓜派咯，
7: 食火鸡啊？
8: 食火鸡咯，系啊。其实感恩节就系、是、喺、一个农业社会入边有一个好好嘅秋收，之后去感谢啊，无论系感谢。上天或者感謝神或者感謝大地提供一啲糧食俾我哋，咁呢個係個感恩節嘅，
9: 所以就吃一點農作物啊，還有地上跑的火雞，這感恩節火雞是最不感恩的。
7: 點解要感恩？你自己努力得翻嚟嘅，勤勞得翻嚟嘅，係应该得噶嘛？你感一感边个啫？多谢边个？
10: 我谂喺农业社会嘅时候咧，即系睇天
8: 系啦，系啦，系啦。
10: 嗰年天气唔好，你自己冇得收成。
8: 系咯，无论你几努力，
10: 勤力都唔用噶。
8: 系啊。
9: 但这是外因，我觉得还有一个内因，就是人其实本能就有感恩的这个倾向性。
7: 系咪啊？
9: 有，你看，任何人帮了你一个小忙，你心里第一反应都是觉得，哎呀，多亏他，谢谢他，你都很自然想。
7: 呢、这个我又唔觉得系好自然。
9: 是吗？
8: 系啊，因为而家有啲咧就系话，好多咧，西人叫做咧就 take it for granted， 即系
9: 理所当然。
8: 讲即系或者香港人系叫老讽，
7: 老讽讽刺嘅
8: 系啦。啊，我应该得嘅，或者我喺呢个家庭长大嘅时候，我应该有呢样嘢嘅。
10: 而家啲人咁谂噶嘛，有乜嘢我唔可以喺掌握之内？
7: 啱系，
10: 要样开始搞掂嘅嘢，就咪咁样。
9: 那别人帮了你也没反应，这是你应该帮我的，说不通啊。
7: 佢可能会自然，其实好简单，一个家庭里边一个即系当你系孩子啦。佢觉得父母俾供养、买嘢、买礼物、买任何嘢都系应份嘅，因为你个父母。
10: 啲人谂啊，帮人都有交易嘅。

0: 系
1: 今次我帮你，我就遇到你，下次咧你帮翻我。
0: 我呢个人际关系嘅投资嚟噶嘛，
2: 甚至我估计你帮我系你想要有交易，所以我就唔会觉得需要多谢你，因为你有动机。
0: 仲有啊，我俾你帮我，我系一个系一个恩典俾你噶。你帮咗我之后咧，就系话我又会帮翻你。
2: 我听过一个故仔，咁有个朋友讲话咧，佢识一个朋友咧就要去即系去旅行啦，跟住要去有人车佢机场，咁佢搵人去帮车佢机场，咁佢唔俾咗钱佢噶，佢话我俾机会你车我机场，同你倾偈系你有福分啊！
3: 哇，
2: 俾机会你车我去啊！哇，佢几好嘢，
3: 这不是
2: 咁样啦。
3: 这不是大多数人吧，少部分人。
2: 咁希望系啦，希望系啦。但即系话呢个人咧，好明显到个例子就系咧，原来你帮我做嘢，原来你有着数啊，唔系我着数。
0: 老实讲，如果多啲啲咁嘅人咧，佢啲咁嘅的士行业就执笠啦。
3: 对啊，那人的这个良心好像就已经没了，是吧？良心里头就有感恩的这个东西嘛。人家帮你，就算他有好处，他的目的出发点如果是让你好。这很自然就应该是感恩的嘛。
2: 但你好正面啊，新人，即系你净系睇到啊，系、哦、原来佢今次对我好，咁你就会多谢佢做任何嘢，甚至佢甚至你要俾钱都多谢佢。嗱、我觉得有啲人咧，或者有咩地方都好啦，佢连你俾钱做生意，佢都多谢对方噶。
3: 那我去餐厅吃饭，给小费，我也会多谢他的服务。这个小费不代表他服务就值这么点钱。只不过表达你的感谢，同时你口头上你也会表示感谢人家耐心啦，给你端菜端饭的。
2: 但理论上有些人觉得我已经给了钱你了，饭给了，送给了，甚至给了贴士你，那为什么还要感谢你？
0: 我觉得呢，感恩呢其实是一个生活的或者生活的态度，或者生命的态度。礼貌是一个表彰出来的，如果你没有一个对感恩有一个在一个感恩的生命的态度的时候呢，你不会去欣赏或者是去多谢人家对你的无论是施予好或者帮助好，因为你觉得呢好像是理所当然，而你不懂得去每一件事物，包括对你的对你的家庭啦，你的配偶啦，你的儿女啦，你的工作，甚至无你的 boss 都是的啊！你因为觉得咧，就系我付出我嘅努力，我收到咁嘅人工系应该，但系好多人冇工做嘅，啊，有工做其实系一个。
3: 所以啊，所有的问题都出现在，如果这个人呢，他没有理所当然的接受别人的帮助，认为这是正常的话呢，他有一段经历，无论你是失过业，啊，你被认为就是抛弃过，
2: okay.
3: 你被人出卖过，
2: okay.
3: 你发现原来是正常理所当然的东西，就不那么理所当然了。那个等价不太那么等价啊，比方说你饭菜的钱，你要是真知道老农民种田那么辛苦，你发现你挣的那个钱买那碗饭，不代表那碗饭就只值那么点钱，你就知道啊，有一些额外的东西是额外给你了。所以经常在这个粤语长片里看到有人是经过患难之后再出来整个人变了，因为他真的知道那就是恩典。你所谓的感恩就是先知道这是恩典，你才能感觉到这是恩典，你才能够去感谢人家嘛，是不是？
0: 因为咧，亦都系咧，如果即系而家我哋呢个社会入边咧，一啲年青人嘅成长或者啲细路仔嘅成长咧，物质生活太过丰富。喺中国大陆，六个人养一个细路仔，凑大一个细路仔啊，即系嫲嫲爷爷、公公婆婆加埋父母，六个人对一个，哇，万千宠爱在一身，点会识得感恩叔啊？咁啊系。
3: 所以所谓的恩典有可能把那个人的感恩的心给压住了，压到他不觉得那是恩典，理所当然了。一旦有一天少了，他会骂你的，
0: 是啊，
3: 是吧？
0: 是啊，是啊，啊，
3: 忘恩负义就这样
4: 出来。不周到咪闹你咯。
2: 即可能即你要感觉到就系你所得到嘅嘢，你有俾钱又好，唔俾钱都好，系远远超过你系应该得嘅嘢，咁你先多谢。
3: 而且其实一个人懂得感恩之后，他发现了其实自己是得到最大满足的那个。你懂得说谢谢，你懂得感激你所得的任何东西的时候呢，你发现你的这个生命的味道是不一样的，不是那么麻木的活下去。
0: 同埋当你懂得去感恩的时

0: 你嗰個生命咧會豐富咗，因為咧以前你認為係理所當然嘅，或者係你冇嘅，而家有，咁你會好好有一個從內心入邊去湧出嚟嘅有一個多謝。但係如果你覺得咧就係話樣樣你都已經有啦，或者係你唔珍惜，或者你擁有過嘅時候，你唔會去享受得到嗰樣嘢，無論係。物質的嘢或者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你都不會去珍惜。
1: 咁樣可以學習去欣賞。當你先學欣賞的時候咧，其實你自己即係心情、心境都好。
2: 嗯。
1: 你變啊，樣嘢嗰樣嘢啊，真係幾好喎。
0: 係啊。
1: 個人服侍得咁好喎，嚇、啊！即係嚟到啊，即係雖然話我都會俾貼士佢，但係其實啊，點解佢用心做呢份工咧？即係我仔好似嗱，我仔即係今年暑假做啲服務性行業啦。以前我哋出去食飯俾貼士，佢都唔 care 我哋俾幾多貼士。而家咧，佢成日都喂俾多啲食，俾多啲。
0: 真係，
1: 因為當佢做嗰份工咧，佢知道咧嗰種人嗰種嘅藏個難處，啊，佢哋應該被受尊重、被欣賞嘅，有時佢服侍人啊。咁所以即係我諗，即係切身處地自己套入你自己嗰個環境咧，你就識得點樣。
0: 我都有次類似咁嘅經驗，我個仔一個暑假咧就做嗰啲打電話去即係推銷嘅嘢，咁佢又做得好辛苦嚇，咁而家咧就係啲人打電話嚟，我雖然唔買咧，但係我都會好聲氣啲嚇，咁同埋佢亦都想即係做個即係上門去敲門嗰啲咧，真係嚇、啊。當佢哋能夠去經歷知道啲嘢嚟得唔容易嘅時候咧，佢會更加珍惜。
1: 嗯，
2: 嗱我今次咧，因為我要去旅行，喺加拿大旅行，我就出咗好多 email 咧去。想去 book 嗰啲嘅 B&B 啊，咁我計如果實網出好多咯，因為啲翻嚟話啊，冇啊，咁我當時有個諗法，冇咪算咯咁，突然間諗下都唔好喎，佢話冇，咁我都多謝佢啦，所以我咧嗰啲 email 我覆翻佢話啊，多謝你俾個 email 我，我諗對方聽咗成，梗係開心啲咯，
1: 係啊係啊，
2: 明你唔係做交易啫嘛，你話冇，梗係我點樣再理你啫，我揾地方，啊，然後有啲人咧俾個 email 佢話哦，雖然冇，我都多謝你同我有個咁嘅溝通。
3: 所以我还是那个观点啊，你可能说我还是挺正面啊。我觉得人自从有人或者人一个人出生出来，这感恩的心是本来就有的，只不过后来被压抑了，被麻木了，或者说他没有认识那是恩典啊。举个例子，你说我付一份努力赚一份钱，这是理所当然。如果他明白这个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时候，
1: 这时候谁都讲要教育、
3: 对了，你知道你一切得的都是恩典的时候，你就愿意给别人恩典。就像你送一束花给人家的时候，这个花的香味你也经过了，这个花呢送到人家手里，人家也开心。恩典就是越讲越大，越感恩越开心。
2: 感恩或者西方的感恩节是因为是农作物开始，然后开始一后花园有种果树，今年的春天呢就好多雨，啲花出咗之後咧落大雨，個棵車厘子樹冇乜車厘子啊！你點努力施肥做乜都好啦，嗰一開花嘅時候一落雨咧，啲花就唔能夠花粉咧，你做乜都冇用嘅。一場兩場雨嘅就可能落一星期雨，就成個農場啊冇曬果，即係冇曬生果。即係你幾付代價都冇用，原來個天咧有少少改變咧，你成個世界就變咗。所以啲人就感謝上天咁。
0: 所以咧，感恩咧真系一个生活或者生命嘅态度。当你如果有呢一样嘢嘅时候咧，你会活得更加精彩，更加开心。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1: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连日嚟为本港带嚟酷热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听日气温会比今日高，又指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本港今年和明年气温都会较正常高。长者安居协会表示，前日天文台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一线通平安中接获超过1900宗求助，较平均数高，提醒长者在酷热天气下做足防暑措施。水务署表示，经工程团队的抢修，葵盛围的食水水管维修已经完成，所有早前受影响的住户和商户，包括葵盛西商场、葵盛西村第八座、第九座和村内一间小学的食水供应，已经在今日下午大约五点半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会继续全力抢修咸水水管，争取在听日上午大约六点恢复葵盛西商场、葵盛西村第七至十座、粤海湾、葵盛社区会堂和村内两间学校的冲厕水供应。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表示，中亚国家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又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需要更多平台进行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香港科创主题研讨会致辞时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都是正在度快速崛起的国际创科中心，完全能够成为下一波创科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当中有三个优势会充分用好，包括一国两制、金融加和粤港澳大湾区创科与金融资源汇聚的优势。陈茂波表示，大湾区必然会是人工智能和创新技术突破的制高点，特区政府会从政策上全力支持发展，为此成立了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推动人工智能与产业深度对接融合，同时加快北部都会区，特别是河套和新田科技城的建设，促进大湾区内创新资源的便捷流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6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广播。

0: 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那你们是几时回来加拿大？来到加拿大的时候，你现在回想的时候，是不是即是由头做起呢？你们家庭面对最艰难的时候是哪一段时间？
4: 我们移民过来的时候呢，我们以前在那个的机构的工作，我们觉得那里呢是很开心。一生我们两个觉得在那里做过呢，可以用几个字去形容，是一生来讲的呢是没有遗憾的。
3: 嗯，
4: 在灵实医院那里，将军澳区医援会他们那时候的名字，在那里做呢，我只觉得一生我们里面我们没有遗憾。就因为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呢，我们很愿意将我们，虽然人工很高啊，讲明我都觉得很高，很好，很丰富，来到呢是将大部分呢我们会拿出来继续抌落的事工，肯定更加兴旺。咁头先佢都讲，我哋都讲过啦，系嘛？即系住嘅系宿舍，住宿舍嘅意思就冇买楼喎。
3: 系。
4: 咁移民嗰阵时即系咩啊？
3: 冇啦，
4: 冇啦。我哋有样嘢咧，做过嚟嗰阵时咧，就 OK。咁我就同佢同我太太讲：，哇，加拿大嗰边啊，人情好 ，OK， 又干净。又冇纷争乜，就系嗰样嘢好好好好好好。咁于是咧，佢听我老点咯，就过嚟咯。点不知过嚟喺呢一个嘅阿拉斯加个机场，见到出边，哇！嗰阵时都系
3: 冰天雪地，
4: 哇！啲草都未长，佢开始喊，
3: 冇草添。
4: 哇！真系凄凉。
3: 三点钟就天黑啦，
4: 咁都呃咗过嚟。咁好啦，咁就带佢嚟到多伦多啦。咁有样嘢呢就话人情好㗎嘛。哇，点都知带佢落个单摊死咯。唔同咗我嗰陣时讲呢，我1980年係返香港，到1987年中过返嚟。七年嘅时间竟然单摊都变咗好多。地方污糟咗好多，对唔住我真係讲真心嘅说话。人情系唔同咗，人多咗好多。我想见一见我以前的老友的妈咪，因为嗰阵时我喺度读书嗰阵时，佢个个假期都整好多嘢我食，我好多谢佢。今次移民过嚟，我要多佢，多谢佢。点不知佢又起一个月头前唔起人世间。
3: 哦，
4: 哎呀，咁睇上
3: 嚟嘅打击吓，
4: 样样都系即系
3: 如意，
4: 即系唔系咁如意啦。但我哋嚟讲嘅咧，搵工咁都好感恩嘅一样嘢，做。起两个零月后啦，咁就有份工。嗰份工呢就登起呢个登广告嗰陣时呢，嗰份係手痕痕，见个手指公唔係快广告。咁还掂电脑啫，编埋佢啦。点不知就嗰份工叫佢 in。佢 in 佢叫即刻去喎，唔係等听日。咁好啦，去到。倾咗半个钟，佢叫即刻就坐喺度返工。哇，咁但係有一样嘢，我哋自己读呢一行嘅，读管理学嘅，梗係话我要返嚟諗清楚架，我唔想走嚟走去架，都要知知整整㗎嘛。咁於是呢就行出咗门口，点都要行一行出门口，个零钟头打电话返嚟，好啦，我听日返工啦。咁喺嗰度做老细真係好好。啊，真係好好嘅老细，西人嘅老细。做咗一个月，佢就已经知道我太太生 BB 返唔到工。咁嚟讲㗎啦，但佢要我返去要计粮俾人，咪先人哋冇粮出。咁我死死气嗰几日我都要返去计粮俾人。但係呢我放假㗎嘛，係嗰日返工㗎嘛。但係嚟讲㗎呢，佢喺嗰度打上咗一大笔俾我。我话哇，公司都冇咁㗎喎，我俾你你就要啦，你又 OT 又唔攞，各样都唔攞。咁真係好好西人。咁做咗大概八九个月，

0: 已经 promote 我咧，可以去第二间 new centre 做 head 添。
1: 哦，
0: 真系好难得。
1: 嗯，
0: 一个 new centre 喎，
1: 系
0: 好大嘅 centre， 俾我做个 head， 即系管另外一间新。
1: 即系管理晒佢啦。
0: 吓，另外一个新 centre， 因为佢 recommend 俾呢个董事长听，佢话因为呢一个人咧，佢入咗嚟，我乜都唔使做，佢全部做晒嘅。而且佢 recommend 咧，做我做翻个上司添。个老细听到咁感动嘅，就俾我做一个 centre 嘅 head 啦。
1: 嗯，
0: 但我自己觉得一样嘢咧，即系我都中意自己出嚟，不如系做翻中医去帮人嘅直接，同埋我想传福音。
1: 系，
0: 你喺院舍做仲唔得噶？
1: 系啦，
0: 唔系啊，唔可以噶，
1: 同埋唔准添，
0: 唔准啊。咁变咗一样嘢嚟讲嘅咧，咁嗰、那个时刻就变咗我自己转咗出嚟，你都由头要嚟到做呢一个嘅即系开我哋嘅中药店。开中药店我都好感恩，做好多客人啦，咁就好快好快嚟到飙噏。咁当中嚟讲，当年系有上有落，有好大嘅转变。咁但系嚟讲嘅咧，就有阵时真系觉得神啊，你在哪里啊？点都会有咁啦、啊，系咪？真系唔系话奇嗰样有嗰样噶嘛？神有阵时好似咧听唔到，但系我拉尾我自己发觉。原来就好似喺呢个嘅，其实圣经已经话咗俾我哋听噶啦，就喺呢一个创世纪第八章一节，神系会纪念，同埋唔净止，如果纪念咧就纪念挪亚，同埋纪念埋方舟里面嘅动物，咁何况我哋人呢？佢系纪念我梁富礼，纪念埋我太太，纪念埋我出世咗嘅 B B 吓嗰阵时，所以嚟讲我哋觉得好感恩。咁一路一路落嚟，唔淨止紀念呢啲，紀念我嘅病人，所以我哋可以咧透過祈禱啊嗰樣嘢，有好多好難醫嘅人，係不治之症嘅人，佢哋都可以醫好，甚至乎有一啲係真係我自己覺得好 miracle， 好 miracle 嘅嘢，就係有啲懷二胎嘅 B B 已經冇咗心跳，醫生等佢哋自動流產出嚟嘅，但係食安胎藥唔知點解。
1: 哦，
0: 个妈咪又系祈祷，咁、
1: 嗯、
0: 又系同佢祈祷，吓、啊、不下嚟讲嘅十个八个咧，呢啲可以出世咗，而且好聪明喎。
1: 哦，
0: 啊呢、这个真系几 interesting 啦，
1: 系啊
0: 系，系咪啊？所以谂翻咧，好开心。咁而家嚟讲，反为有啲嘅父母咧，带翻啲仔女嚟，咁啊嗱，以前就系、是、你本来冇命噶，
1: 就系靠阿医生，系
0: 啊，所以感恩，纯粹为咗你感恩。
1: 梁太咧，嗱，男人咧多数都系。唔怕嘅，我哋就喺屋企担心到不得了。你系点样咧？
2: 最大嘅适应都系真系移民过嚟，咁尤其是我就未过嚟啦，系佢喺呢边读完书，翻咗去，虽然喺灵实医院嗰度做咗七年几，跟住就移民翻过嚟。咁但系就发觉佢哋咧就系好见佢有一班同学喺曾经喺呢度读书翻去嘅咧，都好似系好中意呢边嘅环境。咁所以就我就纯粹就真系系一个信实一个跟咁就
1: 跟佢翻嚟，
2: 就跟佢过嚟。咁咧就系啦，好似佢讲过就话即系呢度咧系好好嘅地方吓，即系又系先进嘅国家。仲记得佢移民之前系叫我乜都唔使买噶啦，过到嚟就即系乜嘢都有嘅，即系有得买。点知原来过到嚟咧都唔知道，如果我哋好惯就会计翻香港啲钱，哇咁贵嘅原来，咁啊净系唔敢买嘅，计得嚟就唔敢买。咁亦都系真系又亦都即系超过我哋自己所想嘅咧，就系驮住紧个大仔嗰时过嚟，几个月之后就出世。咁呢个系好大嘅适应，但系当但以往嘅经历就系话都会话俾我听我哋所信靠嗰个神呢系会将最好嘅俾我哋嘅，咁亦都唔会话从来未试过话话系害我哋嘅，咁所以变咗当而家咁多年之后睇返转头，我哋自己当时諗法就话即系要自己好似话要安顿晒过到嚟先至諗要 BB 啦，因为系结咗婚两年几之后就移民嘅，如果照计嘅时间就咁，但系而家当而家睇翻转头，原来即系如果你话系用人嗰个嘅眼光去睇，当我哋要系安定晒先至去先要 B B 咧，咁我谂唔使生噶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到而家都系。

0: 主要系咁去
1: 冻未安定好啊嘛，系啊，仲喺度继续喺
0: 调翻转头另一个角度睇，就系、是、你即系可以去有能力去做，咁其实都系要为呢样嚟感恩。咁、不过就到即系一个好大嘅适应，就系即系未试过离开屋企人咁远。咁真係過到嚟呢，呢一個係我最大嘅適應，
1: 即係叫天不應啊，真係叫地不聞啊，以前打個電話啫，嗬，
0: 係啊。咁嗰陣時呢，我哋初過嚟呢，最記得媽媽去打電話都覺得好貴啊，即係唔好傾咁耐啦。而家好好多，而家真係都幸福好多㗎啦。咁不過就真係都要係要講感恩嘅，就係、是、呢雖然咁耐都咁多年，我哋而家问廿几年啦，觉得零咁，但系即系呢一个所信靠嘅神俾我嘅经历咧，始终都系好似圣经讲咧，系佢喺我哋身上边咧叫万事，即系如果只要我哋肯信肯靠，咁咧就系、是、叫万事咧系互相嘅效力咧系叫我哋得益处嘅。
1: 系啊，
0: 呢、這个
1: 你成日都讲到一样嘢，就系嗰、那个感恩。今朝早我一起身，我而家有一口气。有好多人仲系病人，住喺医院喺度挣扎求存，呢样嘢都已经系值得感恩噶啦。
2: 系，但系有即系有好多嘅病人，亦系有一样嘢唔识呢一样，我会话俾佢听，直情提醒佢。因为点解咧？有啲已经痛到要坐轮椅，要做手术，譬如嗰个嘅盆骨嚟到退化。或者坐骨神经痛得好紧要，或者膝头痛得好紧要。好啦，甚至乎有一啲嚟讲嘅呢，或者係 cancer。咁尤其是 cancer 嗰啲点呢，咁佢可以帮助嘅，因为加埋西医呀各方面大家一起帮佢啦，佢又听下话。咁结果嚟讲嘅呢，佢可以呢嚟到係一路好转。但係有一样嘢呢，佢都嚟到係有啲呢嚟到怨。我唔食得乜，唔食得乜，我又仲要食药，我仲要成。咁有一样嘢，我就会提醒佢，其实要感恩。有啲病嚟讲，譬如骨头已经蚀咗咯，
1: 系
2: 咪啊？你点样呢？你而家冇痛乜滞，你仲可以行噶，不过唔跳得咁紧要啫嘛。唔可以跳得咁紧要，但系有一样嘢，你行得走得唔 bother 你瞓觉。嗰样嘢本来去厕所都去唔到，而家冇问题啦，上咗楼梯
1: 系咯，
2: 要感恩啦。但系有啲嚟讲唔识嘅，哎呀，我仲要食药，我仲要戒口啊，明唔明啊？佢唔识感恩，所以自己好苦恼。
1: 跑步嘅系啦，
2: 好苦恼。同埋嗰啲，咁我提醒佢之后咧，啊，佢哋明白，真系要识感恩，感恩嘅人唔同咯，开心晒，
1: 快乐晒。
2: 我本来嚟讲，我冇命噶咯，啊，而家嚟讲唔系，虽然饮住苦茶。我不知不觉超过五年、哦，系咪啊？佢就开心晒，所以有人一睇通呢样咧，成个人生都唔同晒。
1: 冇错。
2: 咁我哋自己做基督徒都系吓、啊，我哋有阵时以为祈祷嘅嘢系对我哋最好嘅，唔系噶。有阵时嚟讲反为咧，我哋谂嘅嘢，我哋要嘅嘢咧，系唔好噶。嗱，有样嘢，譬如好似我讲开，我如果真系做咗一间院舍嘅阿 head， 我成日要。要咩呢？我要同啲 union 啊，同啲工会啊，
1: 打交道，
2: 打交道啊，
1: 日日磨
2: 啊，系啊，
1: 系啊，
2: 因为我几痛苦。
1: 系啊，而家咁样仲可以医好病人，
2: 同人倾偈，
1: 系啦、
2: 啊，人哋有一样嘢、啊，求我早啲开门，俾钱你使，你仲有一阵时闹我，我都要俾钱你使，即系讲嘅就好幸福，系咪？
1: 系啊，几幸福。嗱，医师咧，我一定要问，逢亲医生我都好想问呢个问题。即系譬如话，尤其是你系一个基督徒嘅中医师，我更加要问一个问题：，即系我得唔到个医治，可能我医唔到噶喎。
2: 系
1: 吓，咁点睇呢一样嘢咧？我想听日咧就问下医师，听日最后一集啦，我就俾一个难题医师，可能你觉得好医时都未定吓。听日我哋继续倾呢样嘢。
3: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4: 最真情嘅节目系
5: 最正嘅节目，
6: 最震撼人心嘅节目，
7: 最吸引嘅节目，
8: 最好听嘅节目，
9: 最正嘅节目，
10: 最 amazing 嘅节目，
11: 最正嘅节目，
12: 最啱听嘅节目，
13: 最贴心嘅节目，
14: 最发人心醒嘅节目。
15: 我觉得最得嘅节目就系
16: 清炒四季豆，
17: 清炒四季豆，
18: 清炒四季豆，
19: 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7: 清炒四季豆。
19: 因为有信，所以有爱，所以有爱。
5: 有机。

0: 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有信有望有爱。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都有本难眠嘅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唔同嘅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嘅家庭，做主做王，佢会喺你嘅家庭关系入边俾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嘅爱去建立一个幸福嘅家庭。

0: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层 2.64%， 低层 1.17%。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薪酬趋势正指标不是公务员薪酬调整的唯一考虑因素。行政会议会考虑包括本港经济状况和公务员士气等六大因素作出

0: 平衡和最適合的決定。另外，政府部門10月1日起推行第一期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楊學培恩表示，不獲增薪點的整體指引是表現屬第4至6級的公務員，佔 10%， 但容許調低至 5%， 相信不會出現交人頭的文化。行政長官李家超下個月初率團訪問中亞國家哈薩克和烏茲別克，香港銀行工會有代表會隨團出訪。工會處理主席、中銀香港副總裁陳文表示，兩個國家的經濟轉型和對外開放步伐加快，正推動交通和能源的大型基建項目，認為本港銀行業可以針對中亞企業的發展需要，提供多元的融資服務。陳文說，隨著中亞地區尋求拓展國際資本市場的融資管道，人民幣在跨境貿易和投資中的使用不斷擴大，香港作為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擁有最完整的人民幣金融生態圈，完全可以成為中亞地區使用人民幣的首選綜合性平台。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李卓興早前率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期間，涉與當地保安起爭執，並以粗言責罵保安員。民政事務總署表示，收到李卓興辭任屯門西北分區委員會委員和屯門新警關愛隊隊員的通知。新会商会中学校董之一、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表示，校董会今日收到校长提出请辞，将会在未来一至两日内开会讨论、开会商讨是否接纳。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寻日上昼在深水埗一个建筑地盘内发生的致命工作意外，一名男工在地面工作时被从工字横梁堕下的吊重滑车和吊运车击中，送院后证实不治。对于在意外中有工友身故，劳工处十分难过，并对他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发言人说，在得知意外发生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意外现场展开调查，处方已经向有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他在那个地盘内使用相关吊重设备，直至信纳有关承建商以采取适当的措施消除有关危害，才可以复工。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7、13、25、35、40、43，特别号码是47，头奖一注中，每注派2598万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543点，跌1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5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9.45，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85， 人民币 6.78， 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0.25美元，卖出4431.33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6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

0: 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2: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虽然家庭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问题，
3: 他的需要不关我事，
4: 那一日又是我差不多人生里面过得最不开心的一个生日，
5: 我就很直的去发展我婚爱情，
2: 但是有神的恩典，家庭仍然是有希望的，一切由爱在不嫁开始。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有不少的婚姻或者是男女朋友交往，当大家面对有矛盾，面对有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大家第一件事想到的就是分手，因为大家都觉得如果要浪费时间去解决问题，不如分手就算了。但是如果问题并没有解决，当你和另外一个人交往的时候，可能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今日 Caris 会继续同我哋分享，佢亦都系一个唔识得点样去爱人嘅人。佢有一个拍咗拖都有一段时间，而且佢同呢个男朋友完全都冇嗌交，相处得非常之好。但系后来亦都系因为某一种嘅原因，佢就决定同佢分手。但系慢慢佢先至发觉，原来佢咁做系唔啱嘅。到底系咩嘅原因导致佢同呢个咁好嘅男朋友嚟到分手呢？一齐嚟听下 Caris 嘅分享啊！

我觉得我因为是由细到大都好彩，就是有神在我的心里面。但是你说我是不是 100% 那时候个个礼拜日啊都回崇拜啊，我又没有、啊、那时候。我觉得神慢慢会安排你，是你一定是出去跌过啊，或者是撞过啊，你会知道他是有几好咯。即是他是就算你出去怎样撞都好，他都会保护住你咯。就算我出去怎样遇到啲挫折啊困难啊，我不断祈祷的时候呢，神真的会去听我祈祷，他会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带回我回啱嘅路咯。到我去做嘢嗰段时间，我都系冇翻教会，因为我身边冇基督徒嘅朋友，我又想翻教会，但我又唔知点样翻。我嗰段时间都不断祈祷，我话：，唉，我真系好想翻教会啊！但我又唔知点样翻，冇理由自己一个戆居居中入啲教会度噶。我都试过中过，但系你觉得啲人难沟通，沟通唔到你就唔会想翻噶啦。咁啱嗰段时间，我姨丈啱啱嗰阵时又信主，咁我姨妈又去听下嘅时候咧，我听到姨妈话：，要翻教会咁样，我。哎呀，你可唔可以带埋我翻啊？我好想翻啊！咁我姨妈就啊好啦，逢礼拜二啦。佢又隔咗一段时间，又好似唔记得咗冇回事。我系逢礼拜二即刻打俾佢，我话你咪翻教会，我今日我想翻，我想跟你翻啊咁样。咁跟住之后就开始就喺嗰段时间翻神嗰度啦。喺嗰段时间先再重新认识啊，原来爱情都要交俾神嘅。咁嗰阵时我都有一个好稳定嘅男朋友嘅，但系嗰个男朋友好好啊，佢真系我谂如果未信主嗰啲人就会觉得可以结得婚噶啦。个人又好啊，我同佢咁多年又未嗌过交啊，样样嘢都好迁就我啊，但又唔会冇主见嗰啲人嚟嘅。咁我都错嘅嗰阵时嘅决定，因为嗰阵时啱啱翻教会，咁我拍咗两三年拖都会谂结婚嘅嘢啦。咁我话我唔会同一个唔信嘅人结婚嘅喎，咁我夹硬逼佢要去信，咁佢都有跟我翻个崇拜嘅，但系佢翻完之后我真系唔想翻啊，我觉得好点解我哋两个人嘅关系中间一定要加插多一样嘢啫？之后嗰段时间就经常因为呢啲嘢而嗌交啦，因为我由细到大都唔会识得去爱人噶。咁我以前拍拖啊，都系有咩问题咧就会即刻分手啦，即系一嗌交就分手啦，唔好烦啦。到同佢嘅时候咧，咁佢已经系好好啦，差唔多100分嘅男人，因为佢唔信神，咁我嗰阵时会觉得我哋大家都冇将来，唔好嘥大家时间啦。咁我同佢分手，但系咧喺分手嗰段时间，我有4年嘅时间系冇拍拖噶嗰段时间。重新去认识神里面嘅爱情系乜嘢咯？咁认识神嘅爱情，啊，原来我嗰阵时系错噶，即系我唔应该同佢分手啊！我应该系用神嘅爱去带佢去睇呢个神嘅爱，点解喺两个人中间有神嘅爱系好啲咧？即系我应该系要咁样带佢。

0: 我嗰时系唔想去爱，即系我觉得麻烦啦，因为你爱你要付出噶嘛，我唔想付出嘅时候咧，咁所以我就分手啦。我发觉嗰段时间原来我都俾咗人伤害，所以喺嗰四年嘅时间里面咧，再重新去认识咩叫爱情，咁跟住之后就去识得点样去拣另外一个伴侣啊，凡事都会识得去问神多咗咯，大小事啊都会同神讲咯，就算系工作啊，翻翻去我讲我工作唱歌嗰啲咁样啦。因为我由细到大都好中意做唱歌一行嘅，咁到我毕业出嚟嘅时候咧，有间 model 公司签我做 model， 我不嬲都系唔中意啊，行 catwalk 啊嗰啲，我觉得自己又行得唔系靓啊，但系次次啲 job 又系 catwalk 嗰啲 job， 我好唔中意做嘅。咁嗰阵时公司都有训练啊点样，之后签一段时间，我哋关系唔好啦，有拗撬啦，咁同公司解约啊，有嗰啲问题出现啦。咁嗰段时间都系，哇，真系好想做啊！但系我真系唔系中意做 model 呢啲咧。但系我猛求神咯。咁嗰段时间我就有去学唱歌啊，有参加比赛啊，都有其他公司唱片公司想签嘅。但系每到想签嘅时候咧，实会有问题嘅，稍微嘅问题就令到大家唔可以合作，唔可以签啦。咁嗰段时间就系翻崇拜。我成日喺度问神，我真系好想，系咪你唔俾我做呢样嘢啊？所以唔俾啊？但我又唔系好想做 model 呢啲咁样。
1: 即系你自己本来一直都好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歌手啊。
0: 系啊，咁跟住我就同神讲啦，我就话我不如定个时间咯，我又唔知道你想我点啦。咁我25岁啦，如果我25岁，即系25岁做唔到我想做嘅嘢，或者签唔到公司啊啲，咁我唔做啦，我掂都唔掂啊呢行，即系就算拍戏啊呢啲我都唔做啦。因为我之前有做过其他工作，但系嗰种生活的感觉咧，就会觉得系翻工放工翻工放工，即系你系冇个心系摆入去啊！哦，咁就一世咁样过啦，咁样嗰阵时其他都咁样咯。咁到上年啦，嗰段时间我都差唔多半放弃状态噶啦，即系我都喺度谂，唉，都可能到时试完音都未必一定系拣我噶啦，因为我之后啊学唱歌的老师系传道人嚟嘅。咁佢都有問過我啊，你有冇諗過做 film 歌手嗰啲啊？嚇冇啊，即係我覺得好似揾唔到食啊，即係都唔係正職噶啦。如果係嘅話，咁跟住到就係兩個朋友介紹我認識咗達哥之後，跟住上去試音，跟住試完之後，阿達嫂都好保障咁樣同我講嚇，嗱、我哋都可能要試多兩個睇下啱唔啱噶，即係你都知要保障一下。咁我嗰陣時嘅感覺都係，唉，臨到尾都係唔得噶啦，即係都未必係我啦，即係次次都係咁嘅。跟住到叫我去錄音嘅時候，我都喺度諗緊。而家系试紧歌啊，定真系录音噶？即系我都系未肯定，原来真系拣咗我咁样咯，叫我去做啊，是但啦，做住先啦，横掂都半放弃状态咁样。咁之后就夹咗 Love Mission 呢个 band 咁样咯，即系我都觉得好似发紧梦咁样噶。咁到同阿达嫂倾翻嘅时候，达嫂话：系啊，你之后嗰两个都想搵噶，想搵多两个试下噶。但系完咗之后，我啲机又坏晒啊，所以我搵唔到，唔可以搵啊。咁即系神安排，一定要用你啦。

0: 即係好得意啊！原來係我嗰段時間好想不斷去揾公司簽嘅時候咧，有啲問題出現嘅時候，就可能係真係神嘅安排，佢已經安排咗一個最好嘅嘢俾我，即係而家對 band 咁樣，其實已經安排咗。但我不斷去用我自己嘅能力去想去同啲公司合作啊，但係遲遲有啲咁嘅問題，好彩都係有個問題，所以我先至加可以同達哥佢哋合作啫。如果唔係，我可能簽咗一間公司嘅時候，根本都冇可能同阿達哥佢哋可以合作到而家呢隊 band 咁樣咯。
1: 開唔開心啊？做福音歌手
0: 都開心啊！不過你話係咪完全 100% 做福音嘅嘢咧？因為我哋嚟緊第二隻碟咧，就會做啲唔係全部講神嘅，就希望將愛嘅信息咧帶俾啲係未信嘅人。因為我哋香港依邊啦，啲唔信嗰啲人咧，佢哋一拎隻碟咧，見到即係就算係阿達哥啲 fans 咧，一見到係嚇。耶稣咩耶稣太宝贵，即刻摆翻低啊！唔会买啊，唔会听噶啦。所以就希望第二只碟就会系我哋全部啲歌都唔会用神嘅，但系会好隐晦，好似王菲嗰首《我愿意》啊嗰啲咁嘅歌咧去出咯。即系出嘅时候，希望啲人听嘅时候会慢慢谂啊，其实真正爱系边度嚟嘅咧？其实点样先可以得到呢份真正爱咧？咁样咯。
1: 后来爸爸有冇机会信耶稣？
0: 仲未啊，因为我爸爸就嚟结婚啦，佢。我都有同爸爸讲，因为香港就差啲嘅，对聋哑人士，全香港得两间系有聋哑人士嘅教会咯。咁嗰阵时就不断问啲传道人啦，佢就系俾咗两间嘅地址我，吓冇啊，因为香港得呢两间嘅。我就同我老豆讲话，不如咁我陪你一齐去翻啦。我老豆都应承嘅，有一间咧老豆就拒绝嘅，因为我老豆以前翻过嗰间。

0: 就唔知因咩事，我冇详细问佢咩事，所以拒绝啦。我都试过跟个老豆翻拒绝嗰间嘅，但系啱啱香港有单嘢话个牧师同个婚外情啦，跟住杀咗人，嗰间教会嚟嘅，咁啱就系、是。而家谂翻起，可能老豆拒绝觉得嗰间教会麻麻地啦。另外一间咧，咁老豆都应承我翻嘅，咁佢女朋友就唔中意，即系唔中意佢翻教会啊，可能仲有啲抗拒问题，未知系咩问题啦。但我老豆機會會大咯，因為我成日屋企會特登播《受難曲》嗰啲電影啊，《十戒》嗰啲外國嗰啲大電影嗰啲基督教嗰啲電影咧，我就會特登喺屋企播嘅。咁播完之後，我老豆係又要扮冇喊啊，即係另埋一邊喊啊，即係我 feel 到，我覺得佢係應該係有個靈喺入邊嘅，但係就凡事有定時咯。我覺得佢生在一個時候咯。
1: 所以而家你對爸爸嗰個感情都
0: OK 噶，好似我上次去飲咁樣。因为我表哥结婚啦，咁我妈嗰边啲人嚟嘅系，咁我阿姨咧就同我讲话，我睇完你嘅见证，我都好唔开心咁样同我讲，咁跟住我吓点解？佢一路讲一路喊啊！其实你妈唔系对你咁差嘅，你妈系好锡你咁啊！我知啊，我讲出嚟只系想 share 翻诶，俾啲而家同我一样嘅人，希望帮到佢哋咋咁样讲。不过我都觉得好开心啊！而家见到你，你哋成家人嘅关系好好啊！咁样讲，佢话诶，见到你爸爸啊，诶，见到你同你细佬啊，即系有讲有笑啊，我都好欣慰咁样，即系一路讲一路喊咯。我阿姨就都 OK 嘅、那个关系。
1: 所以而家你自己睇翻喺你人生里边咧、信仰对你嗰个嘅
0: 好重要，
1: 帮助好重要。
0: 系啊，好重要。即系好彩，成日都好感谢个神。想翻起会觉得自己凭咩咧？即系就好似唱而家 Love Mission 咁样，凭咩咧？即系如果我话要唱歌好过你嘅大把，话个样要好过你，又要唱歌唱到好过你，大把啊！即系呢个世界大把。嗱，点解神偏偏用我呢？即系我觉得俾好多嘢我，即系多到我都觉得我系咪有呢个能力去接受咁多嘢咁样？咁但系近排啲朋友就会叫我去学识去接受咯，即系接受神嘅嘢咯。咁接受咗之后，就要怎樣去用翻出嚟咯，因為我以前不嬲唔會將我呢個驗證啦，都唔會同啲朋友講，係啲識咗我五六年啲朋友，去睇完電視佢先至，原來你咁噶，點解你冇同我講過嘅？因為而家識嘅啲朋友，你大過咗咧，正經嘅朋友都係多咗啦，咁咧全部朋友都係啲外國翻嚟啊，小康之家長大啊，唔會有呢啲咁嘅問題嘅。以前咧不嬲會覺得死啦，如果將我以前依咁嘅嘢講出嚟，我唔知佢哋會點樣睇我喎。尤其是有啲朋友都會講嘅時候，哇，梗係要睇嗰個人以前係點噶啦，因為佢細個係點嘅時候，佢大個先影響佢點噶嘛，梗係睇佢以前影響大唔大噶啦，先做朋友啦。咁有啲朋友佢會好審慎識啲好朋友或者唔好嘅朋友去分類。咁我又驚喎，哇！如果我將我以前呢啲咁嘅嘢講出嚟嘅時候，我用乜嘢？我少咗啲朋友啊！我唔知人哋点样睇我，或者我出去做嘢嘅时候接 job 啊，啲客会唔会系因为我咁样而去唔搵我去接一个 job 啊啲咩嘢？咁我男朋友都系信主嘅，咁佢都系同我讲，你应该将你呢啲嘢讲出嚟啦，你都识讲神俾你咁多嘢，咁如果你真系相信呢个神嘅时候，你应该系将神俾你呢样咁好嘅恩典去帮其他人，除咗帮到其他人之外，仲可能系帮到你自己。咁我将我见证讲完之后咧，有啲朋友真系打嚟，佢话：，哇，原来你细个咁样噶，睇你唔出、啊。我反而更加睇到神真系好神奇啊！即系好多人都会觉得，依咁嘅细路仔成长嘅环境底下，佢嘅性格应该系会内向啲啊，或者系唔中意同人沟通啊。但系佢哋喺我身上见到就系相反咯，就系觉得完全系唔觉得我系咁嘅，即系会觉得我系细个系啲小康之家，好有爱嘅成长底下成长。但如果你话我系冇有爱嘅家庭成长，我唔系、哦，但系好有爱嘅嗰种爱嘅源头就系神咯。好彩由细到大都系有神呢个爱，所以我可能而家俾其他人睇我唔似咁复杂嘅家庭底下成长，同埋每次一去讲完见证啊，对我妈咪内心嗰个伤痕咧，我都系修补咗嘅。即系每次讲完之后，我更加明白多咗我妈咪点解细个会咁啊咁样咯。即系我觉得好神奇咯、啊，呢个神。我谂佢俾我去做福音，即系可以唱到歌啊！即系除咗俾到我做到我自己中意做嘢，佢唔系单单净系我俾到你，唔系净系想你要帮我点样做，佢可以搵到其他人去帮我点做，但系佢系想不断去医治我伤痕啊，同埋 想俾我知道我自己人生嘅价值咯，即系生存嘅价值。佢系为咗我咯，即系呢个神系俾我见到嘅就系、是、佢不断系为咗我而去俾咁多嘢我咯，并唔系因为我要收翻你啲乜嘢，所以我先至俾呢啲嘢你去做呢啲嘢，唔系咯。佢系因为爱我，所以就系咁样对我咯。所以唉，每次一听到神嗰啲歌啊，或者一谂翻佢之前嗰啲嘢咧，我好感动，我会喊，唔系因为我伤心喊咯，而系因为我觉得呢个神真系好到。好感动啊！即系嗰种爱可以点解可以咁好嘅，而系感动嗰种喊咯。
1: 唔该晒 ，Caris。

Caris 细个嘅时候，虽然曾经犯错，亦都吸毒，交咗一啲唔好嘅朋友，但系系咪细个做错咗，大个就一定唔会变好呢？ Caris 被神改变，而且当佢信咗主之后，佢亦都慢慢去学习点样嚟到爱人。喺新约圣经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里面讲到，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 Caris 从神里面去学习点样嚟到去爱人，亦都喺神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如果你愿意认罪悔改嚟到神嘅面前，神一定会饶恕你嘅过犯，你可以成为神嘅儿女，从此你就系一个新造嘅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各位亲爱的听众，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好想同大家一起嚟到分享一下，究竟我哋喺异邦之地，我哋有咩嘅召命？耶利米先知写信俾被掳到去巴比伦嘅一班嘅犹大嘅子民，同埋神嘅仆人，提醒我哋几件事。第一件事就要佢哋安身立命。耶利米书二十九章第四到第六节，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居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养儿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这班的犹太人是无奈的，被逼的，成为亡国奴，被掳到去巴比伦。他们一定是很不开心的，因为失去了他们尊贵的身份。但是呢，神仍然跟他们说，你们是要安身立命在这个的地方，你们甚至要买屋耕种，为你的儿女来带去娶妻生儿育女。意思就是说到，你们要在这个地方里面来到好地的居住。虽然有一些的假的先知为了自己的利益宣讲一些虚假的信息，说两年之后就会归回，但耶利米说不是啊，你们终于会归回，但是七十年之后咯。咁即係话第一代被掳去嘅人呢，係冇得机会再返返自己嘅故乡啦。咁所以就更加要好地嘅生活喺当中。但我好相信呢，好多喺外地嘅人，包括喺加拿大嘅、美国嘅或者英国嘅人，都係有一个嘅次序嘅。可能你嚟到嘅时候就会先租屋，租咗屋係要一年啦嘛。喺呢年里面你就会去睇边啲地方係适合你置业㗎啦。因为你不断再去租的时候呢，哇就好贵。我来英国的时候是用1600磅，即是16000港币一个月的租金。那一年就没有20多万的了，所以一定要置业。那这个我们一定会实践了圣经的真理，就是来带去置业啦。那其实这个置业也代表了，其实我是要在这个的社会里面呢，我是要安身立命。虽然我们仍然那个的心是牵挂着我们成长的地方，我们还在香港或者国内里面的家人，但是我们不是只是牵挂，我们就要在这个的社会里面，我们要好地的稳定下来，可能找工作啦，我们要做事啦，要好地

教导我们的儿女，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耶利米就叫这一班的人不要去反抗。事实上他们去到的时候呢，曾经是搞革命的。在公元595年的时候呢，他们是起革命，但被巴比伦来镇压了。所以我们就要好地的，如果我们好深信，不是被逼，是我们自己选择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安身立命。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是上我们远东的网页 febccanada.com 来到查询远东的资料。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监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李卓卿早前率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期間，涉與當地保安起爭執，並以粗言責罵保安員。李卓卿今日向校董會請辭，並向民政事務總署辭任屯門西北分區委員會委員和屯門新警關愛隊隊員職務。本身是學校校董之一的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表示，校董會將會在未來一至兩日內開會商討是否接納。李卓卿接受點新聞訪問，就事件致歉，並提醒同學以他為戒，任何時候都要盡力保持冷靜，用理性方式解決。教育局回覆查詢時表示，已經接獲有關學校的通報，並已督促學校和辦學團體嚴肅跟進，盡快提交書面報告，詳細交代事件。教育局又说会按事件的性质和严重程度采取适当行动，严正处理有关教师的专业操守事宜。司法机构宣布将会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专门审理

0: 重大的跨境国际商事纠纷。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衷心欢迎，指相关法庭将会审理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判决可以在多个司法管辖区得以执行，对与众人和商界至为重要。公会指出，香港国际商事法庭的设立不单只能够确保国际商业纠纷能够在香港被应用普通法的专门法庭审理，更会令香港的其他争议解决服务，包括仲裁和调解被一并考虑和使用，相信有助强化香港作为国际争议解决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香港银行工会有代表会随团出访，工会处理主席中银香港副总裁陈文表示，两个国家的经济转型和对外开放步伐加快，正推动交通和能源的大型基建项目，认为本港银行业可以针对中亚企业的发展需要提供多元的融资服务。陈文说，随着中亚地区寻求拓展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管道，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不断扩大，香港作为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拥有最完整的人民币金融生态圈，完全可以成为中亚地区使用人民币的首选综合性平台。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寻日上昼在深水埗一个建筑地盘内发生的致命工作意外。一名男工在地面工作时，被从工字横梁堕下的吊重滑车和吊运车击中，送院后证实不治。对于在意外中有工友身故，劳工处十分难过，并对他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发言人话，在得知意外发生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意外现场展开调查。处方已经向有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他在那个地盘内使用相关吊重设备。直至信纳有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的措施消除有关危害，先可以复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70点，最新报50,665点，升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4点，升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22，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1，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3.47美元，卖出4475.27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6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我哋要学习行喺圣灵之中，我哋要学习选择真理，我哋要学习更新自己嘅意念，因为我哋都系学生，一生嘅嚟到去学习。
2: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系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嘅节目时间啦，欢迎你收听。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什么是最需要改变的呢？我们很快就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比如说是讲大话的倾向，一段需要切断的关系，又或者是过度花费金钱等等。你尽力去改变自己的行为，但是似乎是无能为力的。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生命能够持久改变的秘诀。今日嘅信息系心意更新，请你留心收听。
1: 有啲经文我哋可能都读过好多次，但系我哋系唔系真系明白里面嘅意思呢？我哋有冇谂过嗰段经文要求我哋做啲乜嘢呢？亦或我哋通常会跳过一啲我哋唔明白嘅经文，去读一啲我哋已经明白嘅经文呢？请大家翻到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七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七节嗰度咁样讲：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外邦人是指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的生命是空虚的，没有方向的，对神毫无认识，亦都不识得他的心意的。第十八节，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他们生命有这种的状况，第一是因为无知，第二是因为心里面的黑暗，不认识神，亦因为他们的硬心。第十九节，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我发现有一件有趣的事，每当圣经讲到污秽的时候，总是一并提到贪婪和不道德的行为的。第二十节到第二十四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心意更新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怎样更新自己的心思意念呢？圣经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是新的创造，我们的改变不是在肉身方面的。我们可能会比以前漂亮一点，但是我们面容的改变亦是因为我们的内心起了变化，我们成为新的创造，因为我们凭信心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神就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灵，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对生命有了一个新的观点，我们的内心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第一个内心的改变是，我们的灵在神面前本来是死的，但是因为神已经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灵，所以我们的灵现在可以活过来。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

我哋同天父建立咗关系，我哋以前系唔能够同神有任何关系嘅，因为我哋系昏暗嘅、心硬嘅，唔能够了解神嘅。如果我哋仲系失丧嘅话，虽然我哋嘅肉体、情感、思想系活着嘅，但系我哋嘅灵其实系死亡嘅。我哋可以同人建立关系，我哋可以同物件、环境以及自然界建立关系，但系我哋同神系冇任何关系嘅。而家耶稣基督嚟到我哋嘅生命当中，我哋就可以同佢建立关系啦。我哋而家过嘅生活就系一个基督徒嘅生活啦。但系我哋必须要承认，耶稣进入咗我哋生命之后，我哋并唔能够一下子之间就识得为主而活，喺佢面前过圣洁生活。我哋唔会一下子之间喺凡事上都信服神，每日祷告、读经同埋做见证嘅。相反，我哋会发现我哋嘅基督徒生活往往就好似保罗喺罗马书第七章第十九节里面所讲嘅一样，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佢嘅意思系，我哋虽然知道自己应该做啲乜嘢，但系我哋并冇去做，但系我哋唔想去做嘅事呢，我哋反而去做。在我们得救之前，我们的心思意念是有一个模式的，这个模式是罪恶的、自私的、贪婪的、情欲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救人的模式。但是当主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之后，我们是全新的人了，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就转换了另一种的模式了。这种心思意念的模式是公义的、圣洁的、喜乐的、平安的。而且这种心思意念的模式亦是合乎圣经的，是经常祈祷的，是慈爱的，是温柔的。以前的思想模式都成为过去，现在我们是一个全新的人。但是这个的转化并不是即刻就发生的，有些时候我们的表现仍然好像未曾得救的时候一样。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在得救之后，虽然神已经改变了我们的态度，但是我们的心思意念仍然有一些的渣滓，还有一些根深蒂固的态度，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处理的。咁我哋点样去处理呢？圣经讲到，我哋系有责任去更新我哋自己嘅心思意念嘅。而家神已经进入我哋嘅生命里面，让我哋有能力可以改变自己嘅心思意念。我哋已经系新人，所以我哋有责任去改变自己嘅态度。心意更新嘅意思，就是要按照我们真正的身份重新整理我们的思想模式。我们的心灵已经跟以前很不同了，我们现在这个人已经跟以前很不同了，但是因为我们仍然活在旧有肉体的本性之中，我们仍然有五官的感觉，而且我们是活在两个国度互相抗衡的张力之中，一个是公义的，属于神的国度，而另一个呢是邪恶的，是属于撒旦的国度。他们之间是彼此敌对的，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况且我们仍然在肉身中生活，我们仍然拥有犯罪的能力，我们仍然有潜能和欲望去做一些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更新自己的心思意念，我们需要按照我们自己真正的身份重新整理我们的思想模式，我们的心思意念。

要随着我们身份的改变而更新。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保罗说：我们要将自己奉献给神，这个行动是合理的。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保罗说：我们要心意更新，以致外表的我们同里面真正的我们能够一致。我们已经藉着神的恩典得救了，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拥有主的公义、圣洁、平安和喜乐，这个就是我们里面真正的自己。保罗说：不要让这个世界去塑造你们，你们却是要更新你们的心意，以致外表的你们同里面真正的你们能够一致。圣灵住在你们里面，祂透过你们活出祂的生命出来。我们的想法是同神的想法不同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了。否则我们就会被世界所塑造，因为这个世界正在不断努力地这样做。这个世界明白，如果他们的产品的颜色能够更加鲜艳，速度更加快，声音更加大，只要这些产品能够吸引起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就会被吸引，我们就会去观察这些产品，这样他们就可以塑造我们的思想，我们就会生发出一种的欲望，想要去买这些的产品。所以保罗说，我们的心思意念要不断的更新。更新意念的方法有几个，第一个方法是我们要认定我们新的身份。我们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一个全新的人。这个世界可以同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必须要先认定我们是在基督里的。保罗的神学可以用四个字来总结，就是在基督里。他一切的教导都可以用四个字来总结，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有一个新的地位，因为基督已经住在我们里面，而且我们亦都是住在基督里面。首先我们要认定自己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藉着神的恩典得救的，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亦都在基督里面，我们要认定我们新的身份。第二个更新心意的方法是，我要决定将自己的心思意念建立在真理之上。这样我们怎样认识真理的呢？圣经里面充满了真理，圣经就是真理，它所写的真理都是关于神、人、世界、撒旦、圣灵同埋耶稣嘅真理。真理就係喺呢一度。如果我哋要寻找真理，就应该多读圣经。因为喺圣经以外，我哋再揾唔到真理啦。保罗喺哥罗西书第三章嘅第二节嗰度咁样讲：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们仍然要在地上生活，但是当我们每日与主同行，我们做神呼召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的心思意念已经定义在神里面。今日我们立志要行在圣灵之中，遵行神的旨意，并且敏感神在我们生命之中的带领。无论我们做些什么，我们都会考虑到
天父嘅心意系点样嘅。

当世界嘅诱惑临到我哋嘅时候，圣灵嘅责任就系要提醒我哋呢一个嘅试探，然后我哋就要决定系唔系要跟随世界嘅思想方式，抑或系用神嘅思想方式。我哋定义选择神嘅思想方式，定义选择真理，就会向世界说不。第三个嘅方法就系要找出我哋呢一个嘅意念系出于乜嘢根源。我哋每一个人都会有一啲唔系从神而嚟嘅思想，我哋有时候会惊讶点解自己会咁样谂。我哋要找出呢啲思想嘅根源。所以如果我哋要更新自己嘅心思意念，我哋必须要认定我哋自己嘅身份，并且我哋要定义选择神嘅真理。第三个方法系，当有一啲意念入到去我哋嘅心里面，我哋要反省呢啲系从边度嚟嘅。如果我哋系神嘅儿女，我哋应该好快就辨认出嚟这个意念是不是从神而来的。第四个方法是拒绝接受撒旦的谎言。我们没有必要接受撒旦的谎言的。当我们知道这些意念是从撒旦而来的话，我们就没有必要接受了。比如说，撒旦对我们说，你一事无成，你以为你是哪个？你不会成功的。如果我哋相信呢啲嘅说话，咁样我哋就冇选择去思念上面嘅事啦，却系选择咗思念地上嘅事。我哋冇筛选呢啲嘅意念，却系完全接受咗撒旦嘅谎言。如果我哋要更新心思意念，我哋就要抵挡撒旦嘅谎言。我哋确定咗呢啲嘅意念嘅根源之后，就要奉耶稣基督嘅名，拒绝相信一切唔真实嘅意念。我保证呢一个嘅方法系行得通嘅。撒旦经常嚟到去困扰我哋，尝试将一堆嘅谎言放喺我哋嘅心里面，目的系要我哋沮丧。但系我哋有权利支取耶稣基督补血嘅能力。吩咐佢离开我哋嘅心思意念，因为我哋系神嘅儿女，所以我哋系有权定对撒旦话：奉耶稣基督嘅名同埋耶稣嘅宝血，吩咐你而家立刻离开。基督已经住喺我哋里面啦，神唔希望佢嘅儿女俾撒旦困扰。因此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四节同埋第十七节提及救恩的头盔同埋公义的护心镜。呢啲是用来保护我哋嘅思想、感觉同埋渴望嘅。我哋仲要用真理嘅带子束腰。我哋要相信呢一个真理，应用同埋实践呢个真理。我哋就可以站立得住啦。在同一章的第十五节那里说，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我们要穿上救恩的鞋，活在救恩里面，活在我们的成圣里面。在第十七节那里又提到，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在第十六节又说，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藤牌的希腊字是 spera， 这个不是那些小的圆形的盾牌，而是好像一道门的那么大的盾牌。这个盾牌大到一个地步，可以将整个人遮盖起来。当士兵拿起盾牌，肩并肩的排成一行，就会形成一幅很坚固的人墙。当敌人要撞击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一起跪低，敌人就会越过他们的头顶。信心的盾牌大到一个地步，可以覆盖我们整个的人，抵挡那恶者一切的火箭。我们里面有这个的权柄，可以彻底抗拒撒

0: 眼嘅方言。第五个更新心思意念嘅方法系要选取真理，拒绝相信感觉。这个亦是撒旦的方言，亦是我们经常出问题的地方。我们的心情低落，觉得沮丧，这些感受都不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要选取真理，拒绝相信感觉。有些时候我们觉得神好疏离，但是感觉是不能够将神从我们的心里面赶出去的。这个是绝对不能够的。这个是撒旦的攻击和骚扰。撒旦要叫我们沮丧低落，叫我们觉得自己软弱。所以我们要选取真理，拒绝相信感觉。我们的心思意念就要选取真理，按照神的方式去思想，拒绝相信谎言。第六个更新心思意念的方法是要实践真理。这个很简单的方法，圣经说我们有责任去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这样我们就需要实践真理。我们要学习行在圣灵之中，我们要学习选择真理，我们要学习更新自己的意念。我们都是学生，那些愿意在圣灵里面学习的人，神会奇妙地使用他们。这个是非常之刺激和兴奋。真理和我们的信心会带动我们的感受。只要我们认定自己在基督里面的身份，只要我们定义选择真理，拒绝错谬，只要我们不要让世界来到去塑造我们的心思意念，只要我们不断地去思想真理，将焦点放在美善、纯洁和圣洁的事物之上，只要我们拒绝相信撒旦的谎言，将从撒旦而来的意念筛选出去，只要我们实践真理，在每一次做抉择的时候都选择要更新自己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属灵生命就能够成长了。我们的思想不可能每时每刻都是正确的，我们要过属神的生活，行在圣灵的里面，我们还有很长远的路要行。最重要的不是我们是不是能够每次都成功，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做。当我们失败之后，我们即刻悔改，更新自己的意念，这个是最有智慧的做法，因为这个是蒙福的途径，得平安和满足的路途。这个亦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多结果子的方法。
1: 今日的信息挑战我们，每一日都要更新我们的心意，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虽然我们仍然会出错，但是我们可以很快就会发现错误，我们悔改之后就可以继续过一个喜乐和结果子的基督徒生活了。
2: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吧。
3: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嘅网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 4.12%、中层 2.64% 和低层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薪酬趋势净指标不是公务员薪酬调整唯一考虑因素，行政会议会考虑包括本港经济状况和公务员士气等六大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另外，政府部门10月1号起推行第一期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杨何培恩说，不获增薪点的整体指引是表现属于第四至六级的公务员占 10%， 但是容许调低至 5%，相信不会出现交人头的文化。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连日来为本港带来酷热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听日气温会比今日高，又指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本港今年和明年的气温都会较正常高。长者安居协会表示，前日天文台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日线通平安中接获超过1900宗求助，较平均数高，提醒长者在酷热天气之下做足防暑措施。

0: 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寻日上昼喺深水埗一个建筑地盘内发生嘅致命工作意外。一名男工喺地面工作时，被从工事横梁堕下嘅吊重滑车同吊运车击中，送院之后证实不治。對於在意外之中有工友身故，勞工處十分難過，並且對他的家屬致以深切慰問。勞工處發言人說，在得知意外發生之後，已經即時派員到意外現場展開調查，處方已經向有關承建商發出暫時停工通知書，停止他在那個地盤之內使用相關吊重設備，直至信納有關承建商已經採取適當的措施消除有關危害，才可以復工。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628點，是跌1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57點，升3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59.24，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人民幣6.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6，欧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8.66美元，卖出4481.0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1%，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
6: 去，
5: 女人堆。
6: 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0: 啊，夜妈妈瞓唔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嘅节目先。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佳音社是一个非牟利、没有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佳音社电台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4.12%、中层2.64%同低层1.17%。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薪酬趋势净指标不是公务员薪酬调整唯一考虑因素。行政会议会考虑包括本港经济状况和公务员士气等六大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另外，政府部门10月1号起推行第一期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杨何培恩说，不获增薪点的整体指引是表现属于第四至六级的公务员占 10%， 但是容许调低至 5%。相信不会出现交人头的文化。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连日来为本港带来酷热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听日气温会比今日高。又指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本港今年和明年的气温都会较正常高。长者安居协会表示，前日天文台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日善通平安中接获超过1900宗求助，较平均数高，提醒长者在酷热天气之下做足防暑措施。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昨日上午在深水埗一个建筑地盘内发生的致命工作意外。一名男工在地面工作时，被从工事横梁堕下的吊重滑车和吊运车击中，送院之后证实不治。对于在意外之中有工友身故，劳工处十分难过，并且对他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发言人话，在得知意外发生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意外现场展开调查。

0: 况已经向有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他在那个地盘之内使用相关吊重设备，直至信立有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的措施消除有关危害，才可以复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28点，系跌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7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4，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8.66美元，卖出4481.0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3: 最近在社区有什么的讲座，又或者有什么活动是有得吃的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詳細的資料可以上網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你現在收聽的是佳音社為你製作的節目

0: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FM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低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低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FM 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律师会周年大会举行理事会换届选举，改选其中六席，五名现任理事成功连任。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新一届理事会将会继续推动会员专业发展和福祉，坚守高水平专业标准，巩固香港法律服务的国际优势，深化与各地法律界的交流合作，并且为业界持续开拓发展机遇。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诶、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4: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

0: 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2: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2: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4: 男人类，女人类。
5: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你现在听的是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地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湖景路一個建築地盤有水管受損導致滲漏。港鐵話屯門南延線承建商尋日下午在屯門湖景路工地移除一塊石屎的時候，發現地面有滲水情況。水務署人員到場之後，承建商按需要進行挖掘，以便查明水管狀況。及後確認一處水管接駁位置正是滲水，狀況隨後由水務署人員處理，承建商期間一直協助。港鐵話在推進各項鐵路工程的時候，一直嚴格規劃，謹慎應變。水務署較早時表示，涉事水管滲漏情況嚴重，為減低對附近兆禧苑居民以及屋苑商場商戶的影響，安排昨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进行维修工程，争取今朝7点完成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已经安排水车和水箱为受影响市民提供临时食水供应，并且派人员提供协助。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香港銀行工會有代表會隨團出訪。工會處理主席中銀香港副總裁陳文表示，兩個國家的經濟轉型和對外開放步伐加快，正是推動交通和能源的大型基建項目，認為本港銀行業可針對中亞企業的發展需要提供多元的融資服務。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以色列正是通过侵略行为寻求地区主导地位，而美国推动的阿伯拉罕协议却意图推动部分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加剧地区不安全和不稳定。巴盖里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高级安全官员会议期间又说，阿伯拉罕協議旨在奴役地區國家和人民。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呼籲參與斡旋美伊談判的沙特阿拉伯、卡塔爾、埃及、約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阿伯拉罕協議，否則不應該參與美伊協議斡旋。他又說，如果美伊達成協議，伊朗亦都應該加入阿伯拉罕協議。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贝尼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包括与美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在内的系列举动引发俄方担忧。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新闻发布会说，日本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提供中导系统，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经多次向日方表明立场，无论日本临时、轮换定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

0: 俄方都認為會嚴重損害亞太地區穩定和安全，並且直接威脅俄羅斯遠東邊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595点，跌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0点，升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27，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9，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0.19美元，卖出4501.25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喺凌晨2点，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5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2: 再生子说话。
3: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4: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

感谢我哋嘅父神，因为佢将亲爱嘅儿子白白嘅赐俾我哋，藉着耶稣基督，我哋得到天上各样属灵嘅福气，罪得赦免，自由释放，成为圣洁嘅人，有儿女嘅名分。所以就让我哋而家嚟到颂赞神呢份荣耀嘅恩典、奇妙嘅爱，并且要一生嘅跟随佢。

0: 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当然是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嘅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了。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是人是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了。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之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王毅又说，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于主权的片面做法，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要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王毅说，中方将会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治赋能全球治理。中方今年秋天将会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聯合國近日將以色列相關機構列入衝突之中實施性暴力行為方名單。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達農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表示，決定令人憤慨，宣布中斷與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的所有聯繫，並且取消安排聯合國官員訪問以色列的計劃。達農說，古特雷斯和團隊繼續散布針對以色列的謊言，將以色列與哈馬斯恐怖分子列入同一份名單，相提並論，是道德上的恥辱，不可接受。以色列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在聲明表示，只要古特雷斯繼續擔任秘書長，他們就不會與秘書長辦公室有任何接觸。古特雷斯的任期將會在年底結束，他的發言人說，注意到達農的言論，強調秘書長辦公室的大門仍然敞開。瑞士蘇黎世州一個火車站發生持刀襲擊事件，警方說造成三人受傷，疑犯已經被捕，州安全部門將事件列為恐怖襲擊。事發在蘇黎世以北的溫特圖爾市，一名男子星期四上午在火車站持刀施襲，三名瑞士公民受伤，被送院救治。警方说，疑犯是温特图尔市一名31岁拥有瑞士和土耳其双重国籍的男子，正在调查他的犯案动机。州安全部门表示，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是因为疑犯长期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有联系，已经变得激进。2015年曾经因为散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宣传，被人向警方举报。屯门湖景路一个建筑地盘有水管受损导致渗漏，港铁话屯门南延线承建商寻日下午在屯门湖景路工地移除一块石屎的时候，发现地面有渗水情况。水务署人员到场之后，承建商按需要进行挖掘，以便查明水管状况，及后确认一处水管接驳位置正是渗水，状况随后由水务署人员处理，承建商期间一直协助。港铁话，是推进各项铁路工程的时候，一直严格规划，谨慎应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68点，系升24点。

0: 标普尔500指数报 7563 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59.26， 瑞士法郎 0.784， 加元 1.379， 人民币 6.78。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96.06 美元，卖出 4496.74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同时与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内陆。喺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5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东部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2: 中环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3: 中环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三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2: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老公，最近有没有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4: 有啊，现在佳音社还有网上广播，一日廿四小时，一个礼拜七日。
3: 是咩？那怎么上网啊？网址是什么先？
4: 好易啊，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也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那就可以了。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嘅。我是求上嘅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0: 为你制作轻轻松松易度过一日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之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王毅又说，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于主权的片面做法，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要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王毅说，中方将会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治赋能全球治理。中方今年秋天将会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俄中教育年为前沿领域人才培养、年轻专家学术交流提供平台，亦都为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创造新机遇。发言人扎哈罗娃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提问的时候又说，期待能够有尽可能多的年轻人通过俄中教育年提供的平台，找到自己的志向和事业发展方向，发掘自身才华，为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贡献力量。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农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表示，决定令人愤慨，宣布中断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所有联系，并且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达农说，古特雷斯和团队继续散布针对以色列的谎言，将以色列与哈马斯恐怖分子列入同一份名单，相提并论，是道德上的耻辱，不可接受。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声明表示，只要古特雷斯继续担任秘书长，他们就不会与秘书长办公室有任何接触。古特雷斯的任期将会在年底结束，他的发言人说，注意到达农的言论，强调秘书长办公室的大门仍然向以色列开放。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连日来为本港带来酷热天气，本港昨日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今日气温会比昨日高。又指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本港今年和明年气温都会较正常高。长者安居协会表示，今个星期二天文台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日线通平安中接获超过1900宗求助，较平均数高，提醒长者在酷热天气之下做足防暑措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68点，升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3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28，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9，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7.61美元，卖出4498.1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内陆。 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4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

0: 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3: 请勿触摸掉落的电线，它们可能仍然带电且十分危险。如果发现任何掉落的电线，请保持距离并立即拨打911。请勿触摸任何与电线直接接触的物体。
4: 时事焦点，热门话题，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时事观察。
5: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燕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当呢个特朗普呢前脚离开中国呢，后脚呢就呢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去中国。咁中国成为一个呢即係新兴嘅强国呢，就係世间上嘅两大强权，一个係俄罗斯，一个係美国呢，都要同中国傾。而中国反而成为一个缓冲嘅力量呢，係使到呢个世界尽量减少冲突，而係可以多啲通过和平嘅協商，同埋呢係一种较为崇高啲嘅道德啊，就是所謂合作雙贏啊或者是一帶一路啊講嗰啲嘅和諧啊，嚟到建造一個世界上咁多個唔同嘅國家、唔同嘅文化、唔同嘅文明係可以對話並存嘅一個系統。咁中國係一個咁樣嘅新興嘅大國，又強大嘅國家，但具有一個咁嘅思維系統咧。咁令到好多衝突中嘅國家咧，都覺得通過中國可以嚟到解決一啲嘅難題。咁啊，美國同伊朗嘅衝突啊，都要希望中國睇下可唔可以有啲中介嘅作用。俄羅斯同美國嘅衝突咧，咁普京咧就全靠中國喺後面咧係提供咧，即係買佢啲天然氣啊等等咧，喺被制裁嘅時候咧，佢石油、天然氣啊，同埋佢食物咧，係可以仍然大舉係出口中國咧，係維持佢經濟嘅穩定咧，係結果咧係對呢個烏克蘭嘅戰爭咧係。一直呢是初步比较困难，之后就处于上风呢，就是这样啦。
6: 大家好，我是陈思敏。在美国，华人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打拼、守法、交税、养家、贡献社会，但是国会我们的声音一直未被真正的听见。今年是40年难得的机会，让华人可以有自己的代表走入国会。我参选不是为了权力，是为了小商户、长者和每一个努力生活的家庭。我主张和平，反对战争。我是陈思敏，一个草根出身的候选人，请支持我成为你的国会代表。
5: 咁啊，而呢个中国同佢所讲嘅，基本上咧就系建立一种所谓中俄嘅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但佢一个叫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咧，即系话大家对世界一个共同嘅全面嘅睇法同埋战略。咁咧，佢同美国咧建立嘅系唔同咯吓。咁啊，喺美國咧就係同中國建立係咩咧？係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嗱，你睇清個內容咧，建設性同戰略穩定咧，即係話過去咧係對立性同破壞性啊，因為美國咧係打壓中國10多年噶啦，而且咧到處講盡壞話、講盡假嘅説話去抹黑中國。你咁多年我喺評論上都講咗噶啦。咁而中國喺呢個敵人不斷抹黑之下，仍然默默耕耘自己發展。美國點樣制裁佢都制唔到佢，反而自己發展到樣嘢都開始超越美國。喺科技上啊，喺軍事上咧都追平美國，經濟上咧根本係超越美國。咁喺呢個咁情況之下咧，

三寶都睇透咧，唔再可以以高大而林芝咁嘅強國嚟到壓中國，係要咧同中國平等對話嘅。咁而呢個俄羅斯都係俾美國帶住成個北約高大而林芝去壓佢，然後咧係喺搶奪呢個烏克蘭嘅控制權啊，就係喺嗰個嘅2004同2014兩次顏色革命，將本來中立嘅烏克蘭轉為親西方嚟到脅迫到俄羅斯。咁而俄羅斯呢，如果佢扭到俄羅斯出兵，以為兩下就可以削弱俄國，點知結果冇成功，就是、因為中國喺後面呢就守住返呢俄羅斯嘅後門。咁俄國呢本來過去唔係咁想跟中國嘅，俄國嘅傾向呢由彼得大帝開始都係想呢同呢個西方結合啊，成為西方嘅一員，甚至係佢有領導性嘅一員。咁但係西方一直都排佢，俄羅斯咧就因為史太林時期建立咗共產主義同西方嘅道路係唔同。咁而當史太林嘅共產主義冧檔之後，蘇聯崩潰，但係咧呢個普京咧都被佢哋咧即係西方列強認為咧係同佢哋唔同嘅一個體制同文明嘅思維方式，即係文化唔同嘅。咁所以呢係想整冧佢，但係整冧唔到，咁令到呢個俄羅斯同中國呢就開始貼近啦。但係呢個貼近呢就係話，當兩個大國，世界都係超級大國，亦係一定嘅強大軍事勢力嘅兩大國呢，中國就經濟比俄羅斯強好多，俄羅斯經濟等於中國一個省嘅啫，即係廣東省咁嘅，但係佢軍事力量呢，核子力量當然好強。咁咧喺佢困難嗰時，中國咧施以援手咧救咗佢咧。咁佢知道咧，俄羅斯嘅佢嘅國徽就係一隻鷹，兩頭鷹咧，一邊向西，一邊向東。過去佢哋重視西，就唔重視東。大家發覺東方開始強大，亞洲開始強大嘅時候咧，就開始向東呢邊發展咧，就希望建立到咧一個嘅全球嘅新嘅戰略啦。所以呢個叫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就唔係咧。只是建設性的穩定，因為美國和中國和俄羅斯都是敵對，而現在不再敵對，只能夠建設性，由敵對性到建設性，然後穩定，大家不要再鬥。而但是呢，中俄呢它是一個是全面戰略協作，就是大家要夾埋在一個多極世界裡面呢是反對霸權。其中呢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中國很強調呢是要維護和踐行多邊主義，完善全球治理的體系。全球治理即是中國經常都提，即是不是用美國帶著北約這套到處哈霸的那種治理系統，是用強國壓迫中庭國或者弱國來搶奪它資源那種系統，而大家平等，然後呢是互利，建立一個可以和諧並處的全球治理系統。嗱，呢個就是習近平嘅理想嚟嘅。嗱，習近平之前冇咁大嘅理想啊，中國領導人到習近平之後，個全球嘅方略咧，就希望世界唔好再用嗰種強權壓迫、霸權欺凌，亦唔係用咧軍事咧去威脅人。明明你威脅人就話人哋威脅你，跟住打人，呢啲係西方嘅做法。中國唔係，但中國一個國咧都係孤掌難鳴。但而家多過俄羅斯咧，當然就大家夾埋咧個戰略咧就好強大啦。好啦，咁而咧喺西方咧，當然咧就曾經好長時間都要講到習近平又好衰，呢個普京又好衰。咁佢西方即係淨係單單個民主基金都俾大筆錢收買大批嘅人喺網上講衰中國、講衰俄羅斯咧。最近都爆出就係單單係香港呢個民主基金會喺2025年都用咗50萬美金，用咗去邊咧？冇交代咧，俾咗啲咩人咧？咁另外就有幾百萬係用話喺中國嘅，咁俾咗咩人？其實即係要整低香港同中國噶嘛，佢俾錢叫人收買啲人嚟整低香港中國。咁喺呢個如果香港同中國面對人哋咁樣整嗰陣時，咁梗係要自己企穩佢自己啦。咁而又要講清咗自己之後，要講好香港同中國故事，俄羅斯都係㗎。佢嗰個故事點解唔同呢？我發覺呢中國同俄國有一個共同點同西方唔同嘅呢，就係中國俄國過去都有一個好強大嘅精神文明價值呢，係一個嘅好深遠嘅修養性嘅文化做基礎嘅。中國嘅儒家道家這個嘅俄羅斯就係東正教，係有好深嘅靈修系統嘅。咁咧，而中國嘅修養功夫亦係好強嘅。

咁但係經過近代衝擊之後，就慢慢忘記過去文化咧。但係到普京同習近平咧，其實係回復緊呢啲嘅過去嘅文化智慧咧，揾翻一種嘅文化上、價值上咧，人可以好地做人，好地揾到人生意義嘅方向。咁咧，但係西方點解唔係咁咧？咁咧，我哋嘗試分析翻嗰個根源咧，因為西方咧就係歐洲。歐洲嚟影響嘅美國咧，佢哋點解走向全世界侵略嘅帝國主義路線？咁就係因為咧，當時羅馬帝國本來統一歐洲，但係羅馬帝國咧就西羅馬帝國咧係崩潰。呢個西羅馬帝國崩潰咧，就係令到咧即係嗰陣時就係啲蠻族打入嚟咧，令到羅馬帝國咧係冧蕩。咁而呢個羅馬帝國原本好強大，但係當嗰啲蠻族係咩？就即係而家英國人、德國人、法國人，即係 Frankish 就 Anglo 啊、Saxon 啊、German 啊呢啲咁人咧。當時羅馬稱之為蠻族，你哋又冇文化，又冇學識，又冇哲學，得啲勇力即係好打。咁但係羅馬以前都好打，猛地腐敗啦、衰落啊，就唔好打啦嘛。咁於是咧就蠻族打嚟，慢慢地咧羅馬頂唔住咧。終於咧，被蠻族咧有試過攻破呢個羅馬城。咁羅馬城衰敗嘅時期咧，君士坦丁大帝咧當時就喺東部起翻一個城，就係君士坦丁堡，即係而家嘅伊斯坦堡。咁呢個就介於咧就土耳其達達尼海峽嗰度，就係咧歐洲同非洲交界嗰個位置咧，一個個海峽就係落非洲咧，因為羅馬喺東部由希臘一路到南邊，即係北非嗰啲非洲一路到埃及咧，係都係羅馬帝國領導。咁如果西羅馬以羅馬城喺意大利咧，離嗰邊好遠嘅，所以咧當時呢一個嘅君士坦丁大帝好有眼光咧，就起咗咧君士坦丁堡咧，係作為一個統一住咧羅馬東西羅馬嘅一個中間橋梁性嘅大城。咁咧，當西羅馬帝國咧係崩潰啊，即係第五世紀啊，係公元476年西羅馬崩潰，係俾十大蠻族瓜分咗啦。咁就成為今日歐洲咁多國啦。呢國喺而家以為好大文明好強，其實當時羅馬就係睇你野蠻人啫嘛，字都唔識多個。當時都查理曼大帝即係喺法國咧開始打敗咗咁多蠻族，希望統一翻嚇。發覺大家都唔係好識字嘅啫，原來要靠翻咧當時喺修道院嗰班基督教嘅人係有文化嘅。當時係喺呢一個愛爾蘭啊，好多嗰啲修道院嗰啲僧侶咧請翻佢嚟教翻佢識字啊，你死唔死啊？又教翻佢識基本嘅羅馬內嘅文明，咁先重建建造歐洲文明。所以嗰陣時叫黑暗時代。黑暗時代就係話，因為佢哋摧毀咗文化，就係啲野蠻人。呢啲咩人？就係今日嘅英國人、德國人、美國人、法國人，就係呢班咁人。咁呢十大民族瓜分羅馬之後咧，所以西羅馬冧咗。咁所以呢班好勇鬥狠嘅野蠻人就成為歐洲文化嘅根源。佢哋打來打去噶。咁後來咧就羅馬教會，即係見羅馬帝國冇咗，但外國教會仲統一咧。所以咧就建立即係一個公教，就叫天主教啦嚇，就係話咧不如向呢啲野蠻人傳教，等佢哋唔好咁惡啊，同埋咁粗魯，同埋咁無知啊咁。咁慢慢地咧就法國即係法蘭克王國最先進咧，咁查理曼大帝到強大嗰陣時候就打贏其他蠻族，都叫佢哋信啦。當然央格魯撒克遜即係英國人啦，但德國人呢啲咧佢哋都開始信基督教。咁所以咧，基督教嗰時分咗係好多個國啦，就再唔係羅馬帝國嘅宗教，所以叫公教 Catholic 就係佢唔同嘅國，但都信天主教，希望用天主教嘅文明或者宗教精神去純化呢啲蠻族。咁但又唔純化得曬，所以最後佢哋又搞十字軍啊呢啲嘅，信咗基督教都基督教唔係打仗啊嘛，但係佢變咗搞十字軍，就變咗打仗嘅形式啊。咁當然其實佢搞十字軍都唔係純為咗侵略或者傳教，而係因為回教嘅興起咧，伊斯蘭教咧侵佔咗東羅馬嘅北非，咁以至到咧先形成咧嚇呢一個嘅北非咧落入伊斯蘭教嘅手，伊斯蘭教又成日想過海打過嚟，打到入西里，咁歐洲嗰陣時根本好多個小邦國好亂咧，最後就聯盟成為十字軍嚟到反攻咧，希望即係擋住下伊斯蘭教進擊，咁當然反攻時變咗十字軍嘅戰爭啊，咁

都唔係純係一場宗教戰爭，而一個用宗教團結歐洲嘅野蠻人去打翻咧當時伊斯蘭教都係好有野蠻性嘅，係撒爾柱土耳其人，即係嗰啲咧惡啲嘅伊斯蘭教，阿拉伯人就純啲嘅，即係但係當時土耳其人就惡嘅咁。咁你造成好多亂局啦。咁然後咧，但係東部嘅君士坦丁堡咧，話維持東部羅馬係冇冧當嘅，所以東羅馬咧。在君士坦丁堡之下呢就维持返罗马文明。咁第一佢係喺希腊呢边，佢係希腊到土耳其到北非呢，所以佢哋即係有一个古文明呢，就係一个希腊文化，一个埃及嘅文化。咁呢然后呢佢用基督教呢同佢融合呢，就产生咗就係东罗马帝国，即係拜占庭帝国嗰种文化。讲深远嘅文化系同欧洲嘅天主教文化有啲唔同，因为天主教呢要应付好多嗰啲小邦国带嚟嘅政治冲击，所以教宗要好有权力。但系呢喺东罗马呢就係拜占庭，即係而家土耳其一带啦，嗰个东罗马皇帝之下先至系嗰个嘅主教。咁所以呢佢政教合一，咁但系呢佢系皇帝控制下嘅东罗马帝国。咁然后呢就宗教呢就好重视呢係个人静修，喺沙漠嗰度呢去追求係冇富贵荣华之下嘅简朴生活呢，追求一种嘅内心嘅自由呢。咁当时嘅最早期嘅神学家叫做Origen 呢，咁佢就讲过呢，即係呢个上帝创造呢个所有嘅灵魂呢，係要让灵魂呢逐个落嚟人间成为人。咁但係呢佢嗰啲另外絕對自由嘅。咁但係呢當呢啲人係用自由離棄咗上帝呢，上帝就去創造個天地嘅美麗，就人內心反省能力呢，等人呢可以回歸返搵上帝，回復佢仍然係堅持佢自由，又回復佢嘅嗰種幸福同上帝幸福。呢個係 Origen 講話好奇怪呢，就係人係有絕對自由㗎嘛。但佢個自由係一種同真理溝通同融合嘅自由，呢個就係東正教嘅特色，好重視修道。咁呢但係天主教呢嗰邊呢喺西面呢就要應付好多政治嘅問題啦，所以羅馬自己都要教廷自己有一個國家嘅土地，有自己軍隊。咁呢就但係好重視呢就係話喺神學上建立一種嘅統一性啲嘅觀點，都勸人即係用愛嚟彼此相愛，但係呢嗰啲民族唔係咁聽。咁所以呢當蠻族後來強大之後，即英國德國法國呢啲就變咗帝國主義，佢仍然野蠻地霸權地要侵略其他地方，雖然佢哋話信基督教但佢唔係真係有嗰種修養嘅深度精神，佢仲係侵略精神。咁呢但天主教令都有好多好深度修養嘅人呢，就變成天主教嘅靈修學，好似呢個聖 John of the Cross 啊，或者呢個聖 Avina 啊，呢啲呢啲咁嘅所謂聖人啦嚇咁。咁但係咧，即係話係喺西方，雖然歐洲雖然話信基督教咧，佢仍然具有高度嘅戰爭性嘅，就成為帝國主義嘅咁但係咧喺東部咧，亦係信基督教，係東正教咧，佢係重視修道同埋人嘅自由嘅。本質要通過修養功夫回復時候，這個同中國嘅儒家道家真係接近嘅。然後通過修養功夫找返嗰種嘅同崇高真理嘅溝通，咁人就可以達至一種嘅幸福啦。咁呢個係拜占庭文化。但拜占庭文化呢雖然唔係好侵略性嘅，佢一個內守性。但當時好多民族打過嚟，即係包括斯拉夫人啊等等，就包括俄羅斯人啊，就保加利亞人啊、羅馬利亞。咁反地拜占庭就俾伊斯蘭教嘅興起嚟削弱，所以佢叫十字軍嚟幫手啊等等，即係佢軍事量開始唔夠打。咁然之後咧，就呢啲嘅斯拉夫族咧，嗱佢哋又係向佢傳教咧，咁好快咧佢哋就信咗東正教，咁就開始建立俄羅斯帝國咁俄羅斯帝國咧信東正教之後，就佢有好強嘅修道傳統，但俄羅斯帝國又有一個要繼承東羅馬帝國嘅要求嘅話，呢個就係東羅馬帝國被土耳其滅咗，被呢個奧斯曼帝國滅咗，係1453年咧。當時俄羅斯就佢嘅莫斯科大公國，我哋繼承呢個羅馬帝國，即係呢個叫第三羅馬帝國。第一羅馬就係原本嗰個羅馬帝國，第二羅馬帝國就係東羅馬帝國，第三羅馬帝國就係俄羅斯。咁佢繼承呢個嘅精神，即係

東正教嗰種嘅高度文明同埋精神文化精神。但係咧，俄羅斯人始終即係斯拉夫族有佢嘅強悍性同民族性啊嘛，所以佢又一樣係好好戰，但係咧佢又有好深嘅精神文化追求，呢、這個就是俄羅斯文化嘅特質。而普京嘅興起咧，就係當呢個俄羅斯文化後來轉做共產主義文化啊，然後最後共產主義嗰個嘅偉大蘇聯帝國崩潰之後，佢哋嗰個嘅以前係佢呢個民族嗰種嘅光榮同埋佢哋嘅對文化嘅重視咧，要揾翻，因為係共產嘅蘇聯帝國係取消咗過去嘅東正教文化，普京翻嚟就係話：我哋揾翻舊時嘅即係文化，重建翻我哋俄羅斯人嘅尊嚴，就堅決拒絕咧西方帝國主義霸權性。佢要建立另外一種係東正教式嘅俄羅斯嚇。但係俄羅斯即係好似係東羅馬帝國嗰種帝國咧，因為佢有佢一個好特別嘅特質，嗰、那個叫做普京主義啊。咁我哋咧下一節咧繼續討論一下咧，即係普京係點樣繼承呢啲古代嘅文化，同埋點樣興起啊？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呀仲方便呀。
5: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之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王毅又说，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于主权的片面做法，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要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王毅说，中方将会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治赋能全球治理。中方今年秋天将会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俄中教育年为前沿领域人才培养、年轻专家学术交流提供平台，亦都为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创造新机遇。发言人扎哈罗娃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提问的时候又说，期待能够有尽可能多的年轻人通过俄中教育年提供的平台，找到自己的志向和事业发展方向，发掘自身才华，为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贡献力量。聯合國近日將以色列相關機構列入衝突中實施性暴力行為方名單。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達農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表示，決定令人憤慨，宣布中斷與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的所有聯繫，並且取消安排聯合國官員訪問以色列的計劃。达农话，古特雷斯同团队继续散布针对以色列的谎言，将以色列与哈马斯恐怖分子列入同一份名单，相提并论，是道德上的耻辱，不可接受。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声明表示，只要古特雷斯继续担任秘书长，他们就不会与秘书长办公室有任何接触。古特雷斯的任期将会在年底结束，他的发言人说，注意到达农的言论，强调秘书长办公室的大门仍然向以色列开放。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连日来为本港带来酷热天气，本港昨日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今日气温会比昨日高。又指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本港今年和明年气温都会较正常高。长者安居协会表示，今个星期二天文台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日线通平安中接获超过1900宗求助，较平均数高，提醒长者在酷热天气之下做足防暑措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68点，升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3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59.28， 瑞士法郎 0.784， 加元 1.379， 人民币 6.78，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97.61 美元，卖出 4498.12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4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

0: 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天是女人的天地。
6: 嗯，又翻嚟我哋呢个女人堆啦，我哋真係堆得好开心喎、哦。但我哋讲嘢越堆越多咁样样。
7: 话题唔开心得呢，
6: 係呀係喎，我哋今日想讲眼泪喎、
7: 哦。成日都听男人讲呢，眼泪就係女人个武器。一唔 like 呢，唔鍾意嘅时候呢就会喊。
6: 但係咪真係咁容易喊㗎？
7: 我唔系一个中意喊嘅人，
6: 我容易喊，即系譬如我睇剧集啊、睇电影啊，我就好易眼湿湿嘅去到一啲煽情位，但我就好难对住男人喊、啊，即系我唔会用眼泪去、即系作为我对男人嘅武器。
7: 你是不是觉得眼泪会俾人感觉你系一个弱者，即系你唔想喺个男人面前示弱。
6: 这个可能是我而家都要消化一下你个问题，但如果我直接喺个脑度即刻谂到咧，就系、是、我唔觉得。眼泪可以令佢改变咯，因为如果你话武器，你梗系想即系攻陷佢啦，或者改变佢啦。
8: 眼泪真系令到人改变。
6: 系啊，
8: 即系我自己就好有感受。
6: 嗯，
8: 譬如一个男人啦，你唔好讲女人，一个男人佢本来一向好刚强，佢突然间为你流一滴眼泪，哇！你真系心都软晒啦。
7: 但系整呢个系男人。
6: 系啊，男人为我流眼泪，我心软
7: 啦。因为我女人咧，成日如果我流亲眼泪咧，我老公就会话我。你唔好用喊嚟威胁我、啊。
8: 因为女人太过滥用咗眼泪咯，如果你唔系滥用嘅时候，眼泪真系可以做武器。譬如好简单，你谂下最多喊嘅系边个 ？B B 啊嘛 ，B B 成日喊，点解啫？系咪佢有需要？佢好直接表达，于是乎其实所有 attention 都去晒喺嗰度。咁女人都系一样嘅，其实佢喊，当然有啲人系炸低啦。但如果你唔系炸低嘅话咧，我相信的而且确可以系一个武器。
7: 我覺得一個情景是很靚的，所以好似話有些女人咧，譬如話佢好安靜咁啊，但係你見到佢嗰啲淚珠好像一個斷咗繩嘅一啲珠鏈咁樣，就跌跌突突，即係譬如話喺個眼裏邊，尤其是唔可以好似我咁單眼皮啦，一定好似 Peggy 咁雙眼皮大啲嘅眼咧，嗰啲白嗰啲眼淚，我覺得嗰個男人會融化咗噶。
6: 但係咧，即係阿靜講得啱啊，即係經常用係唔得嘅，
7: 唔值錢，
6: 唔值錢。所以我話我唔會輕易用咯。但係如果你真係發自真情，即係如果我真係唔喊唔得，即係如果有男人真係令得我好激心嚇，或者即係有一樣嘢大家。点解南言北切讲唔埋啦？好似你真系咁唔明白，你知我哋女人啦，成日话啲男人唔明我哋，即系咩九牛二虎之力，想讲我哋嘅心点样谂，但系佢都好似唔明。咁你去到嗰一刻，你嘅眼泪出嚟嘅时候咧，即系呢一个系可以令个男人，佢未必赞成你噶，佢未必明你噶，但系佢个心系会顿时软一软，就将嗰团即系嗰个火爆场面咧，即刻好似收翻嚟咁样样。
7: 但系咧，我听过一啲人讲咧，就话最惨一样嘢就系当你流眼泪，你真系喊嘅时候咧，鼻涕都一齐连埋，就好核突啦个样。
8: 靓女都变唔靓
7: 啦。所以佢哋话有一个明星咧，就叫刘雪华，佢系拍好多苦情戏，佢系唯一一个女明星咧，系流眼泪但系冇鼻涕嘅。
8: 唔流，控制得好好。
7: 所以特别靓。
8: 嗱，呢个就一定唔系真喊啦。做戏啊嘛，讲明，
7: 真系好废嘅，眼泪流得几滴之后，本来好靓吓，突然间啲鼻涕就～
6: 如果是连鼻涕都出埋嗰啲咧，系大喊嘅。但男人其实好怕女人，男人咧会比女人几滴，佢哋就系讲啲咁靓咁浪漫啲眼泪咧，系迷倒或者软

0: 好聲嘅嘢，
1: 系啊！但系如果你大喊，即系攣曬地啊，歇斯底里，好似癲婆嗰種喊咧，男人其實係唔受嘅，佢會覺得你好討厭。
0: 佢即刻離開，
1: 即刻轉身走，冇錯啦。
0: 因為佢唔知道點樣收拾呢個殘局，
2: 係咯，手足無措啦，
1: 係
0: 啦。咁點咧嚇？即係唔好輕易喊喎，喺男人面前。
1: 咁點 control 咧？要喊就喊噶啦。
0: 不過我同意 Peggy 講，因為我喺拍拖嘅時候咧，我。丈夫咧成日就話我，你唔好用眼淚，你唔好以為你喊就得噶啦。
1: 唔好答我啊！
0: 係你唔好答我，你唔好以為我喊就得噶啦。咁形成我咧就係自己係忍住唔喊，但係變咗我真係喊嘅時候，佢知道我係
1: 好嚴重，
0: 係好嚴重，即係佢唔輕易喊噶啦已經。但係佢一喊嘅時候咧，有時我知道我嗰種喊係好無奈噶，我係就咁樣望住佢，我唔駁佢嘴，即係我覺得駁嘴都冇用，解釋都冇用。就係望住佢咁隻眼就 blip blip blip blip， 我就睇得出佢係驚嘅，即係當然係心軟啦，但係睇得出佢驚。
1: 即係佢知事態嚴重啦。
0: 但係呢個就係真係唔可以成日使出嚟啦，呢個動作。
1: 我咧就真係親身聽過一啲男人講咧，佢哋即係佢哋係即係呢種咧係一種幾柔情嘅男人嚟嘅，唔係我老公啊。
2: 我老公我反對
1: 啊！老公聽到唔好嬲。咁我係聽過一啲男人佢講咧，佢話：，我哋做男人嘅咧係唔應該讓女人流淚嘅，就好似蘇永康嗰隻歌咁。即係當然歌詞就好皮毛啦，嗰隻歌。但係即係佢哋有啲男人個心，可能佢哋啲係一種英雄主義，
0: 佢保護你
1: 係啦，即係佢哋覺得咧係應該令
0: 無能
1: 係啦，應該令一個佢身邊嘅女人咧係絕對有安全感，同埋即係供應得佢好好，唔好讓佢流淚。當然有另外一種男人就話知你喊幾多我都唔理你咁啦。
0: 不過我同意阿靜開始講嗰個 BB 嗰樣嘢，但係你會試到咧，當一個男人對你冇情嘅時候咧，你點樣喊法啊？你真係好美咁樣喊。好真情，真係好無奈，乜嘢嘅喊嘅眼淚呢佢都當你冇
2: 用啊！咩武器都冇用，
0: 冇用。即係你，就算你唔係當做一個武器，就係、是、一個真情流露或者點樣咧，佢都係會嫌棄你，會好討厭你。即係譬如，就算好簡單一樣嘢，譬如大家去睇一出戲，係一出苦情戲。如果佢眼尾睄到你，不斷咁樣用紙巾抹下，咁愛你嘅男人就會遞著手巾俾你啊，咁樣抹一抹，佢就會覺得心裏覺得哎呀真係可愛。但如果討厭你嘅時候，切咁都喊，
2: 即係鬼、啊！
0: 即係我覺得用眼淚其實可以試到嗰個男人對你有冇情㗎。
1: 究竟係咪緊張你？
0: 係咪緊張你啊？
1: 係。
0: 當然我哋女人唔可以成日都用眼淚嚟到去。我又好中意有一種情景啊，唔好講係女人。是細路 BB， 我係好中意佢哋仲流緊個眼淚，仲喺個眼度咧，佢會笑嘅，即係佢唔會我哋唔好意思噶嘛，都未喊完，都未抹乾眼淚，即係有人引你笑或者見到一樣嘢，你即刻係破涕為笑，即係我哋覺得係點可以咁轉得咁快噶個畫面。但是細蚊仔最可愛嗰個就係嗰滴眼淚都未乾啊，佢就喺度嘅嘅嘅嘅嘅嘅笑。
1: 呢個情景我諗熱戀中嘅男女可能仍然會發生。
0: 我冇，
2: 會有喊有笑。
0: 哦，即係個男仔扮小丑嚟氹你。
1: 即係佢激到個女仔喊，但係佢個男仔想收科啦，即係個戰爭點都要結束噶嘛，唔通即係一路因為大家拍拖床頭打交啊？唔係床頭打交，即係拍緊拖唔好打交啊！即係都希望繼續拍落去。咁個男仔咧就可能開始即係扮鬼臉啊，即係整翻啲嘢就氹個女仔啦。咁嘅時候咧，即係你知女仔其實好易氹嘅啫，依頭眼淚未乾，嗰頭嗰個喺度獻殷勤，個心又軟啦，咁又會笑翻啦。
0: 係喎、哦，不過呢樣嘢都講翻我哋女人有時都幾衰嘅。嗱，當我諗下，我哋結咗婚之後，如果我哋嘅丈夫係即係話我哋另一半係用咁嘅方式嚟氹我哋，我哋就覺得超臭咁樣，即係你要覺得佢冇以前咁
1: 無聊，
0: 係咁無聊，即係繼續
2: 唔會啩
0: 我覺得會行開，即係冇舊時咁，
1: 唔會以前一樣，
0: 唔會破涕為笑咯，即係最多係。好衰噶你，即最多系一句咁样嘅说话，
1: 即系个反应冇咁直接，即系仲系要收藏，唔好俾你咁得戚，唔好以为真系氹得翻我啊咁样样。
0: 咁你就谂下一个老爷爷嘅光晒头嘅男人喺度扮小丑氹你，你都觉得
2: 咁唔得啦，唔够我哋其实都要好好咁珍惜佢哋扮小丑嘅。
1: 有一句咧，你讲到呢度咧，有一句。 金句啦，我幾中意嘅。佢話男人咧就唔好再讓女人流淚啦，但係女人咧都唔好。

0: 让男人太累。
1: 哦，都系个累字，压翻玩。啱啊，
0: 非常好，非常
1: 即系唔好成日都要叫佢扮小丑嚟氹你开心咯。
0: 同埋你哋即系做女人唔好贪得无厌厌啦，即系咩啊？嗰啲叫有福唔好使尽你，得些好处须回首。咁、
1: 我讲咗一样，另外一样嘢添，又系即系奇想嚟噶吓。即系譬如话我哋画晒眼线啊咁样，喊嗰时候嗰个样咧，
2: 所以唔好画咯。
1: 即系我有成日第一喊嘅时候，我谂啊，咦，咁我好污嘅而家个样。
0: 所以有啲眼线系唔会融化嘅。
2: 咦，好、啊。
0: 同埋即系中意喊嘅女人，千祈唔好画眼线。
1: 系啦，
0: 系啊，
2: 又系 waterproof，
1: 但又唔靓啊。
0: 咁咪要用一隻 waterproof 啊，真系唔融化嘅眼线，唔好纹眼线啊，小心啲啊，依家纹得唔好，夸住你。
2: 啊，我见过，
0: 嗰时真系个男人见到你就喊。
2: 我真系见过有人纹条眼线纹咗落去眼下低。
1: 可以洗噶系咪啊？
0: 哦，洗唔洗？同埋好即系眼线系咁近个睫毛。
1: 你记唔记得王菲有一次个扮相，就系有一个水晶嘅眼泪系贴喺嗰个眼，
2: 系啊，系咪好靓啊？
1: 好靓啊！
2: 因为王菲对眼靓，
1: 系啊，一定要眼靓嘅人。我呢排刘亦年嗰对眼，如果滴一滴个水晶喺度，未必得啊！
2: 放大咗个眼袋咯。个 focus 去晒个眼袋度就唔好啦，
1: 我唔得啦，即系眼袋又大又单眼皮，
2: 唔系啊，几好啊，
1: 多谢鼓励。

0: 你听紧嘅节目系
1: 《男人虚，女人对》，
2: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信，
2: 有望，有爱。
3: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4: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油！
1: 梁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3: ！Ava 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5: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之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王毅又说，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于主权的